0: 全场大合唱啊，嗨爆全场啊！
1: 那可不是吗？咱们海泉哥的歌啊，这是。
0: 对，
2: 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0: 是的，那大家听过瘾了吗？
3: 今天接下来这个环节真的是大家要参与了。
0: 是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两位主理人。哇，现在我们整个寻风团还有我们的主理人是正式集结完毕咯。
4: 那大家好，我们是
5: 沙溢降临
4: 组合。
3: 我们的名字非常的好听啊。大家好，我们是
5: 全花朵朵飞组合。哇，
0: 这名字都非常的特别哈。那也想先问一下两位主理人，你们对他们即将呈现

0: 那这两首《寻风》共创曲有没有什么期待？
1: 从刚刚的这个舞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他们是能够在音乐上擦出火花的，尤其沙宝和海泉那首歌，我听的我也是，我们也认识有几十年了，对吧？想起以前一起做音乐，一起录音，所以也看到他们几个驾驭不同音乐作品的能力。
2: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不论是戏曲艺术，还是民歌，还是很多的艺术，表达形式它本来就源自于民间，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用作品勾勒出人们与土地相依相存的生命图景，在朴素中见力量，平时中显温度。
0: 我觉得期待怎么说都是说不完的，那不如说一说剧透的小内容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场的听友们已经非常好奇了，这两首歌有哪些关键词呢？
3: 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队在这个山西太原，然后这座古城里边，我们经历过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很感动，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融入在我们音乐当中，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啊，记住我们这个队哈，记住我们这个队，他们这个队特别厉害，他们唱的歌又一下挺唬人的。我们是那种比较走心的，知道吧？就是很走心那种的。对对，
4: 我觉得应该说他们的歌是走心，我们的歌是走肺。
3: 走肺。
4: 对。
0: 那大家是喜欢走心的还是走肺的，还是得听了才知道，对不对？好，那听完两队的描述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那么接下来，人生自有诗意，山河也有深情，两组寻风音乐人对大地欢歌的诠释是否能够勾起你们的共鸣呢？真理越辩越明，音乐碰撞才能出新。各位准备好了吗？
5: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6: 我认为最大的难题，说实话，是时间问题。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当中，这是一个挑战。
7: 我们更多的是采的是人内心里面的世界，所以相对我们是比较委婉的。
6: 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8: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就器乐演奏。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可以这一句呢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引子或者是 hook。
7: 比如说黄河耗子的声音，
9: 耗子，
10: 好，
6: 有气势。
9: 对，
7: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阿朵，要不然咱们再试一下。
6: 我试一下。
9: 可以啊。
6: 这么高。好好。

0: 赢了，赢了！对，他每实力组来来来，过来看。<笑>
1: 我们今天采了半天，没有听过一首歌，一首歌我们都没有听过。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表演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对这个传承者的一种敬畏心，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2: 对对，
0: 把它融入到这个对于，例如说戏曲老师的这种描写上，
1: 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感受是怎么样的。嗯，对，
0: 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对话的形式之类的，不用描写。假设台上的戏曲老师正在表演，我们就坐在下面。
2: 这样，但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副歌会有唱，戏腔，女生的，现在女生呢要不尝试一下，
3: 我可以学，
2: 因为女生课会更飘渺，更美，前面肯定是沙普老师跟阿普老师进行一些叙述啊，或者是诉说，看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些台词的念白，
0: 我觉得就是不能刻意，嗯。

0: 他就是走到这个地方，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在这儿，就像读诗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他是那样的感觉，
1: 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流年啊什么的，但是我后来想，我觉得要想要有一个动词，那我想的是问流年，
2: 这个可以。
1: 就是因为我喜欢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写古代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再去看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在这首歌里面
2: 也可以。
3: 这确实就是代表我们像是一个叙述者，我们也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我们也是参与者，我们也是去推动这个
1: 能来
3: 讲给大家听这样的感觉，
1: 也是我们的一个发问，也是我们给观众朋友和歌迷朋友的一个发问。
4: 挺好。
2: 歌词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词需要提到的，比如说锣鼓啊？
1: 当然可以啊，因为
2: 包括梆子，
0: 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们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写到词里面。
3: 对，
4: 我继续回去加班，有什么我们再继续讨论。
3: 好，哇，感觉压力还挺大。
1: 对呀，
5: 长河奔腾千年，就像七千古槐老。群山星罗素，
6: 这我的一句，有高的。
7: 你那个要飞，不一定要都在高音上。
6: 是，我也。
7: 就你攒两句，
6: 我得瞎了一下再上去，瞎了一下再，我一直在上面，大家也就是
7: 对，就会疲劳。
6: 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句我顶上去。
7: 对，完了你们那个有几个高音，两个人声部岔开一下，
1: 可以，
7: 好。
0: 佩宇老师给你说说你的戏。
8: 没有，
3: 拜托了。
8: 不难的，我跟你讲，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像戏，千万不要去模仿那个东西，那很讨厌的，因为你模仿不了的，你又没学过，然后你又要去刻意的模仿，最后
0: 两层
8: 仿成。对，
1: 所以假设要是像我这种从来没学过戏腔的，
8: 就是我的建议是完全没有学过或者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就不要唱吧。
0: 没错，王老师说太对了，我跟你说
8: 自然就好。
3: 宝哥
8: 其实很简单，宝哥就是两句白嘛。
3: 对，
8: 满长生辰已尽忧，轻柔磊落，这个磊呢是第三声，对，要高念，最后三个字要放慢，轻柔磊落自清流，这流不要太低。
0: 好嘞，有点武生的感觉，文武老生的感觉。
8: 对，
0: 我们如果对比起来他们，我们是比较委婉的，像他们是比较气势磅礴，我们是一巧破千金啊。
9: 我们脑海里面现在应该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画像，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相结合吧。
10: 对，也希望把我们三位每一个人的特点也能够拿进来，这其实是有点难，也野心有点大。
9: 这是音乐实验，
10: 是，
9: 但很有意思。
10: 对。

0: 臣一计有，轻柔磊落自轻而流。
1: 你曾用

听，谢谢三位，感谢各位戏曲演员。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另外一个组合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带来《山河旗鼓》。

0: 这两首作品一阴一阳，沙巴浪那组这个作品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戏腔在里面作为一个非主旋律的一个东西，它是舒服的，是合适的啊，它也没有那么喧宾夺主。海泉老师那组音乐一出来我都有画面感，那个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用我们踩过风的那个状态来表达。
1: 这两首歌风格其实是一左一右，沙巴浪他在他们那个组合曲子是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么有些处理在我的意料之外，很好。另外一首呢就是阿朵的这种演唱能力，海泉的这种想突破，完了和龙飞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激情加在一起，那肯定是火星撞地球了。
2: 再次感谢三位的演绎哈，真的是能从歌声里面感受到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的豪迈，果然是沙宝亮老师说的哈，一个走心一个走肺，但是呢又不足以概括，先问问三位感受如何吧。
3: 我们这次采风呢有机会去到古村里，然后村子里面呢有非常多会唱民歌的人，然后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啊对着山对着河，然后自然地用歌曲用演唱抒发自己情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用共创的这个歌曲来体现我们在村子里面看到的山河万物，听到的山水之音。
4: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的共创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民歌就是原生态的大地欢歌，它本身就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劳作，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在歌曲里融入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2: 对，听到了，非常的经典。
5: 我觉得对一个创作人来说，首先我们要有温度有热情，那来到太原呢，其实我感受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太原人民的热情，所以说你到那个地方就会发现，哦，其实歌曲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人文以及整个温度和热情是我们的所有全部。所以我爱太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谢谢。
2: 哇，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沙溢降临组合重回舞台，以及我们两位主理人。刚才你们在上面唱戏腔的时候，佩玉老师在下面频频点头，非常的肯定哈。而且呢我们不光是曲调好听，这个词儿啊我们小谱也发挥了很多的功劳，是不是？
6: 是的，其实我们的寻风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要去探索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传承浓缩到了一个

0: 戏曲的这一面上面，用诉说的方式去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呈现给歌迷朋友们，然后所以有了这一整首的词。老戏箱锁着过往，十年工艺嗓，一开腔才满堂。
1: 哎呀，词儿也好，唱的也好。那其实呢，银铃经历了这一次的巡风之后，你觉得跟以往你创作国风歌曲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来采风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山西，我们看到了各种非遗传承人，让我感受到了国风音乐的根在什么地方。真的，好的国风音乐就应该是要这样创作。
1: 问一问王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这一次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
3: 这个《问流年》这歌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两句念白，我给宝亮老师一些建议啊，我说这个第三声要高念，那个要放一下，那个要叠一下。最后呢，他非常谦虚，他说你那个建议太好了。就实际演唱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按照我的来。特别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老生的这个声腔的这种字音字韵的摆法，他的诠释是，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将军，我应该更有阳刚气，更像一个武生或者类似于花脸的这种声腔，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两句是非常出彩的。
4: 谢谢于老板，
3: 真的太棒了。
4: 谢谢于老板。
1: 那捞仔老师呢？
5: 要听完这个山河旗鼓啊，我听到里面有劳动号子，还有那首曲子我特别熟悉，就天向黄河99道弯，这种民歌是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样，它有根。中国历史上下5000年都是通过很多农民在田间劳动撑起我们国家这么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发挥得特别好，听完以后热血澎湃，我现在还在想这个过程。
1: 感谢两位助理人分享。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的真实想法。现在投票

0: 再一次感谢所有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央首寻凤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来来来，欢迎各位人和国风艺人回家，大家好，晚饭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哎呦，
1: 鲜甜可口。
2: 来，大家自己分一份吧。来了来了，哎呀，
3: 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啊？
4: 都是我们山西当地的特色。
5: 对，山西的面吗？哎，那个是我们那个羊肉汤。
6: 羊肉汤
5: 是山西的特色。哎呦，
6: 这还有莜面呢。
7: 这个是莜面，
5: 对，酱料。
7: 这莜面啊，
5: 好，大家自助啊。那今天这个音乐会这么成功，我觉得大家的功劳是功不可没哈。你们跟你们预期的想法一样吗？
8: 我有没有成就感？
9: 我特别有，因为我一开始还挺紧张的，因为咱们俩组不是要 PK 嘛，都是两组原创曲，就是听完我们以后你就不紧张了，所以意思吗？哎，我其实在大家
5: solo
10: 的环节，我就不紧张了，尤其是宝哥，他的那个气球环节，
11: 我那个时候好大的风，今天是第一次唱，
12: 真的，
11: 给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唱那首歌，我自己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海泉，我们俩啊，
13: 对，
11: 到三十年的朋友没在一起唱过。
14: 再回首别来无恙，又回首来日并不方长。那首歌我觉得特别
11: 特别感人，对，我俩唱的时候也是那种心灵上有那种碰撞的感觉。我们一代的嘛，所以就是真的，
15: 这是情怀了。
11: 过往，
15: 其实刚才朵姐唱完那个戏腔之后，你在下面真的是真情流露，对吧？
5: 真的好。

0: 那朵的乐感可真好啊。
1: 就是我听到了这个戏腔的最好的诠释，多一分都多，少一分又不到。然后他前面的念白是用山西蒲剧的那个调来走的，
2: 对，
1: 哦，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

0: 这种戏腔。
1: 而且我觉得小普跟你特别搭，
2: 特别搭，嗯，
1: 特别搭，
0: 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2: 搭搭搭搭搭
1: 特别搭，
2: 你看他很像书生气很重，哎，是吧，
0: 非常儒雅。
3: 对，我也很开心能跟阿斗老师合作，因为第一天阿斗老师唱的那个特别民族风的那首歌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就觉得阿斗老师尝试一下戏腔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反正也是琢磨了一下，就说
4: 你们这么信任我就会有压力，你知道吗？对，
5: 值得信任。
2: 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100%，
1: 对，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人都
2: 是最大公约数。
4: 是，
1: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发心，自己对自己满意就好。
4: 对，刚才我们说我们如何要去更加的极致的勇敢的继续做我们心目当中热爱的音乐啊。
6: 那对啊，就是今天的舞台是很丰富的哈，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情绪。其实说实话，我们虽然是要有内部的竞争，但这两首作品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嘛，而且还非常精彩。我们这个队伍，其实要投票的话，可能会投给他们，因为真的很好听。
4: 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过，我们沟通，就是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歌，
6: 对，
4: 真
1: 的啊，问流年啊，
7: 从整个形式上面，从音乐上面，他们的那种音乐是有那种抛有力量的，他们
6: 不用硬捧，这个
4: 不用，
7: 他们是炸裂啊，绝对炸裂，
5: 炸裂，
7: 那个人家那个朵姐那一嗓子山歌，你谁就招架得住，
6: 对，是是
7: 是，我们那是唯美一些，所以我觉得音乐它都是独一无二，
5: 对，
7: 每一种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好。
1: 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刚刚啊新鲜热乎出炉的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现场观众写下来的对于我们两首原创歌曲的评价，
2: 最直接的这是。
1: 好，我随机看的啊。好，第一张，第一首《问流年》各有特色，我更喜欢。第二首《山河旗鼓》还不错，这个比较温和。哎，
5: 认同，
6: 他就是相当于比较委婉的批评，就是你们可以喜欢，但我没有那么喜欢。
2: 客观的说一句，第二首歌其实现场那个鼓啊，盖掉了你们音乐的细节。
6: 哦，影响了观众，现场观众哈。
0: 对
2: 对对，那现场观众他不会说，
6: 对，他不会管。
2: 那这也就是这个现场的魅力。
6: 是的，
5: 是的，是。
6: 不过真的每个人真的就有自己的评价的标准，也有评价的自由。
7: 对，
1: 是。下一张啊，这个直接写的是你最满意的寻风歌曲是《问流年》啊，原因是第一首《问流年》这首歌，阿普的嗓音太有少年感了，不知道阿普能不能给我们录一曲晚安曲呢？哎呦，哎呀，
3: 晚安曲是
5: 就像哄他睡觉，
1: 就是哄他睡觉的，他设成铃声那种哄他睡觉，
6: 有一段语音
5: 啊，对，
3: 来一下啊，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歌迷，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2: 我怎么觉得你要是
1: 好，来看看下一首。第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第一次看到银铃唱戏腔，挺惊喜的哟。
2: 对对对。
1: 好，第二首来了，想看海泉辣评两首歌，括号只许说缺点，再括号我可投了海泉哦，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两首都得辣评哦。
6: 问流年，
5: 辣他。
6: 问流年简直了，哎呀，
8: 有多辣？
6: 问流年，你说让人听完了以后睡不着觉，是不是你的错？
3: 太会了，
5: 真太会了，
7: 太辣。
6: 山河旗鼓啊，
5: 学习了吗？
6: 哎呀，这个歌如果要是作为我的那个闹铃的话，真的我一分钟都没有办法贪睡了。哎呀，
1: 怎么样就睡不着，听不听？哎呀，
5: 这太厉害了，
1: 微辣啊，
6: 微辣，
1: 争取下次爆辣啊。
7: 我们要接受这种评论，因为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直白的这种批评，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我们要经得住这种批评，我们哪能老听好的，是吧？
1: 那么接下来啊，紧张人心的时刻就到了，
5: 票数就是评分出来的哪首歌上榜，
1: 这是我们的票数结果了，朋友们。
5: 好，来来来，
1: 深呼吸，
5: 好紧张，好紧张，
4: 深呼吸。
8: 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
7: 走开不要回来。

0: 对，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1: 走开，不要回来。
0: 就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2: 哇晒晒，哇晒晒，哇晒晒。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0: 来，好了，
2: 来吧，
0: 直面人生，
3: 来吧，来吧，
2: 直面人生了啊，
3: 直面人生，来来
2: 来来。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山河齐国，山河齐国。
0: 哎呀，哎呀，牙的指甲咬坏了。
3: 哇，这确实我没有想到啊，我太感动了。
2: 其实我觉得你们想不到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满意度的比例是山河齐谷51%，咱们问流年49%。对，
4: 你看，所以我坚持做电子乐是对的，
5: 所以我坚持做电子乐
0: 有节拍。
3: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因为赢在了最后一个唱。
0: 嗯，往往最后一首歌可能给大家留的印象比较深，
5: 深刻，
0: 而且它的节奏感特别强，比较大气，象征那种黄河文明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是不是？
6: 是，
2: 咬着牙说是是是。
6: 我跟你说，我在看那个海泉唱的时候，哎呦，那是卖力气啊，哎呦，那特别卖力气，
2: 头发短短的。
0: 抓住这次机会啊！平常自己写的歌都不是这种风格，
7: 啊、你原来都是那种很柔情的嘛。对对对，
6: 行了，夸两句差不多就。其实我结束吧，结束吧。
2: 好，那如果我现在再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呢？啊！
4: 可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哦，那么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2: 我们最终的满意度是结合现场观众以及央视频在线所有网友的满意度，才会有最终结果。
8: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2: 所以各位还有希望，好不好？
0: 我们去央视频拉票。哇，
5: 拉票，拉票！
6: 因为在网络上看吧，跟现场看就不是一回事了。
4: 我就说我是不该坚持做电子音乐的。
2: 那你是要投稿是吧？
4: 就应该做抒情歌。
2: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再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5: 好好好。
2: 总而言之，咱们这次来山西开不开心？
5: 开心。
2: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打卡？
5: 必须的，
2: 对不对？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给大家写下一个寻风手账，好不好？
5: 好
3: 好
5: 好。
0: 我们推荐的点位就是我们去的民歌古村。因为呢，那个古村里面处处都有民歌，每个人都会唱，所以特别值得打卡。还有我们推荐的就是葛良良，很有特色。我们说这个山西的黄土高原的这部分呢，景象很特别，很有诗意，很苍凉。
9: 我们推荐的就是太原古县城非遗市集，啥都有，酸甜苦辣样样好，特别多好吃的，又好看又好听又好玩。
2: 对，那就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山西，来到太原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特色，好不好？
0: 好，
2: 好，
0: 欢迎大家。
2: 那我们第一次的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之旅就结束啦！谢谢各位寻风团成员，谢谢你们，国风超有戏，
10: 有戏唱新生。
2: 国风音乐社，
11: 来者何人？
2: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和研学，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我们今天的主题溯古谐真，追溯悠久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曲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闪闪发光的珍珠。
12: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2: 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
13: 我是哭着写完的，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

0: 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

0: 你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去一往而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

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26363066，400263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式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

有因为名字

0: 见丞相。
1: 哦，此役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1: 坐下。
0: 哦，谢坐。
1: 命你顺势周郎相议日何？
0: 周郎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动也。
1: 哼，顺说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0: 啊，丞相，虽然未是周瑜来降，却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2: 耳目甚重哦。
1: 两相退下。什么事情？
0: 书信一封，丞相亲看。
1: 哦，看过的了。
0: 哎呀，你要仔细的看哦。
1: 好，老夫一观。起鼓神掌，
0: 起鼓神掌。
1: 太茂张允进帐。
3: 太茂张允进帐。
4: 来也。

0: 林丞相有何降令？
1: 老夫已有即刻进兵，你二人水军可曾联手？
0: 水军未曾联手，丞相不可进兵。
1: 走，然而水军联手，老夫首级早已送于周郎之手。来，
2: 有
1: 推

0: 传蔡中蔡和进帐，
1: 蔡中蔡和进

0: 听丞相话，
1: 令人心胆寒。
0: 参见丞相，有何将令？
2: 老夫杀你二人兄长，可有怨恨？
0: 他二人以无心计，斩之无愧。
2: 足见二将忠心。如今大江南北，难通消息，要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0: 情愿前往。
2: 莫怀二意。
0: 我二人家眷现在京下，应有二意。
2: 好，成功之时，另有深赏，小心去吧。
0: 遵命，辞别曹丞相，
3: 诈降萧周郎。
4: 啊，丞相，这场大功劳，多亏我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姐姐，好你那大儿讲话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

0: 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

0: 脑新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洗笔砚，常把相公伴。我烛影每日伺候我们相公司马相如。我们这位相公，他虽然文武全才，可他终日里是舞文弄墨的，一点正事儿都不干。哎，这文章写得越好，这日子过得越穷。嘿，您还别瞧他这么穷，他还谁都瞧不起。这不，刚读完了诗文，八成啊又得写文章了。
1: 主意，
0: 哎，
1: 笔墨伺候。
0: 嘿，您瞧我说什么来着？有请相公。

0: 相公，您每天这么舞文弄墨的，您就不烦吗？
1: 文章本是经纶高，待成风云上九霄。
0: 嗯，上九霄，上九霄，没有天梯你够不着。这梁园过去风光好，如今呢是青菜豆腐把白菜熬。
1: 贫困一世修己交，胸中笔墨胜富豪。
0: 好，就冲您这乐观的精神，够我学一辈子的了。
1: 贫嘴花食，
0: 成天吃不着好的，可不就剩贫嘴了吗？哎，得了，他写他的文章，我也边上歇会儿吧。

0: 只为娘娘邀君宠，来寻司马做其吻。我说门上有人吗？
1: 嘿，您瞧我这命，歇会儿都不成，谁呀这是？哎，请问您找谁呀？
0: 敢劳动问，这司马相如他可住在这儿？
1: 嗯，没错，就住这儿。您等着，我通禀一声啊。
0: 哎，慢着。
1: 哎，怎么着？
0: 我与他乃是老朋友，不必通禀，带路啊。
1: 好，您随我来。齐相公有客到，
2: 休要打搅。
0: 相如兄，咱家杨得意前来拜访。
2: 杨公公来了，朱英，你怎么不通禀呢？
0: 是咱家来的鲁莽，没让这孩子通禀，您就恕个罪儿吧。
2: 公公是向日失礼了。
0: 都是老朋友了，就免了这些个俗礼儿吧。
2: 公公请坐。
0: 坐着坐着，

0: 如饮打茶来。
1: 哎呦，我还没拢火呢，
0: 快去。
1: 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公公到此必有所为。
2: 相如兄，想你临朝焉有不少日子了，现如今有庄好差事可来了。
0: 公公请讲。
2: 只因娘娘则居长门宫，为此打算千金埋伏，打动万岁爷回心转意，也好重掌朝阳。想你乃是旷世的奇才，倘若将此文做好，日后重用也未可知。我想这名利双收的差事，相如兄你是料无推辞了吧？
0: 自古功为至中，变化无常，其中藏有多少学论，时时令人感叹。
2: 那么这差事，
0: 当年我与公公交好甚厚，此事我理当相知。
2: 狗朋友，
0: 只是要回转圣上的宠幸。有了，这篇文章就起名《长门赴任何》。
2: 娘娘则居长门宫，你做长门赴
0: 一。
2: 有的，这个题儿正合适。哎，真格的，你可得快着点儿啊！
0: 公公，三日之后来取。
2: 怎么着？三日后便可来取？
0: 真是，
2: 您真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呐！
0: 公公夸奖了。
2: 如此有劳于你，咱家告辞了。
0: 恕不远送。公公慢走。
1: 茶来了，茶来了。
0: 你怎么此时才端茶来呀？
1: 哎呦，这现上轿现扎耳的眼儿，他哪来得及呀？这个，哎，相公，刚才那位客人找您什么事儿啊？
0: 乃是请我做副的。
1: 哦，做副的，那给多少钱呢？
0: 文章岂能是卖钱的？
1: 嘿，您瞧您瞧，又打肿脸充胖子，成天什么风雅呀清高了，他能当饭吃吗？哎，相公，我跟您说，刚才王县令差人前来邀请您明日到卓府赴宴，我可替您答应了。
0: 大胆蠢材，你怎么替我做起职来了啊？
1: 那我要不替您答应，岂不是辜负了王县令的一片诚心和那卓府的好酒好菜了吗？
0: 我岂能为了羞辱与市侩来往？
1: 相公，您想啊，人家王县令大老远把您接到临邛来，待您可不薄啊，这点面子都不给，可有点说不过去了。
0: 这个，
1: 哎，我还听说卓府有一千金小姐，名叫卓文君。哎，她可是有名的大才女，什么琴棋书画是无所不精啊。哎，您要是去了，咱们跟她比试比试，也许大概可能。
0: 你要讲些什么啊？哎，
1: 我说您要是去了，没准啊，您的桃花运她就来了。
0: 休要胡说。
1: 得了，相公，您就听我这么一回，往后啊，就是山珍海味给咱送上门来，我也把它当垃圾给扔了。哎，您这么一乐，八成是答应了。
0: 看你伺候我多年的份上，就依你一回。
1: 嘿，您可真是善解人意呀。
0: 你呀，就是一个
1: 什么呀？
0: 马屁精。哈哈哈哈哈哈。

才豪富压蜀郡，慷慨交友天下闻，往来亲朋皆显贵，谁人不识卓王？

想我卓王孙，家中豪富，有的是金钱。膝下一女，名唤文君，才貌双全。且喜配得窦太后之侄窦贵为妻，不日就要婚配。这也是祖上积下的阴德。这且不言，尽问成都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我与陈镇贤弟商议，意欲请他过府设宴款待。陈贤弟去望县中打探，我不免等候便了。

0: 临穷抚户说着臣，喝喜美酒邀长亲。卓兄，
1: 哦，贤弟，
0: 卓兄，
1: 请。啊，贤弟，宴请司马之事怎么样了？
0: 我已相烦王县令前去宴亲，小弟斗胆定亲，就在明日。卓兄是要破费的了。
1: 嘿嘿嘿，一席酒饭能知几何？贤弟，你也特牵了啊。
0: 不是哦，明日宴请司马，酒宴必须格外的丰盛，还要请些斯文的宾客，你我要大大的排场排场才是啊。
1: 哦，怎么还要大大的排场啊？
0: 是啊，像那司马相如学富车文雅当代，夫妻无间缓则一时，倒要他们见识见识你我是临穷第一的富豪啊。
1: 啊，贤弟，但不知那司马相如官居何职啊？
0: 他乃一介布衣。
1: 哎呀，他并非贤贵呀。
0: 话非如此，明日之宴无非是借他的儒雅之名彰显你我富贵。方贤的仁兄是皇亲贵戚之风范。

0: 哎呀，还是先帝想的周到。哎，如此宴请之事，愚兄包办；请客之事，先帝偏劳。
1: 当得小老，小弟告辞。
0: 哎，恕不远送了。
2: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0: 何事进化？
2: 窦府差人送来破文，顾老爷都归下世去了。破文在此，老爷请看。
0: 拿来我看。哎呀，不忘

个老子嘞，个斗鬼娃儿一死，我这个皇亲国戚他就要黄了啊！哎呀，这！哎，有了，我不免相劝女儿守节终身，保住这门亲眷，再到斗府吊唁，说明此事。哎。我就是这个旨意呀，正是劝女守节，斗父王，攀附权贵，怨人长。

春色花似锦，摘来鲜花喂主人。我卓府的丫鬟红笑，每日侍奉小姐，主仆相处情同姐妹。我们小姐平日喜读诗书，善抚瑶琴，文采出众，是品貌超群。妾喜也许配那皇亲之家，待嫁出阁，这是多好的福分呀！可是我们小姐她却整日的闷闷不乐，真是叫人想不通。这不，我刚在花园摘得鲜花一束，叫她观赏一番，也

去查房下。是。小姐您看，这是我刚在花园摘的鲜花，您瞧有多好看呐、花虽好看，怎解人意？小姐，您生在这豪富之家，又待嫁贵气之门，干嘛总是这么愁眉不展的呢？要说咱们员外爷为了您可真是没少操心，就说那仙姑老爷吧，那可是窦太后的娘家人，咱们有钱，他们有势，这真是门当户对，富贵双全呐、春丫头，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心事？难道说你还不满意这门亲事？常言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也拧不过去呀、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么？哎，这两句话也不知害了多少儿女。

0: 爹爹，你为何这样的烦恼啊？
1: 女儿，为父说将出来，你不要特意的悲伤啊。
0: 女儿身长贵重，丰衣足食，我有什么悲伤可言呢？
1: 哎呀，儿啊，你还不知，就是你那尚未婚配的丈夫窦归，他下世去了。

子丧父，乃大不幸也。你怎么到邪气天地来了啊？

两者民愤一定都归一死，关乎两家山吧，你就该守得终身才是。

女子的根本。常言道得好，君叫臣死，臣不死即位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就位不孝，不听父言就将你所日不

0: 呼坏了身子，可怎么得了呢？
1: 哎呀，且止！哎呀，卓王孙呐、啊，卓王孙，你也是老糊涂了。哎，女儿嫁与不嫁，自然在你的掌握之中有了。哎呀，好了好了，乖女儿不要哭了。哎，婚姻之事嘛，我们从长计议。哎，红孝，好好侍奉你家小姐，臣是。老妻早丧而娇惯，何必直言费空。

0: 这般无情无理，真真令人气闷。
1: 得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您就忍了吧。
0: 啊，此乃我终身大事，你也能叫我忍受？
1: 那还能有什么法子？您消消气儿，可别急坏了身子。
2: 奉了老爷命，休阁取瑶琴。红绡，红绡，
1: 来了来了。老伯伯，您叫我有事吗？
2: 奉了老爷之命，借小姐凤尾琴一用。
1: 凤尾琴，那可是我们小姐的心爱之物，从来不叫别人乱动。你就说不借
2: 啊？如此回复，老爷岂不着恼啊？
1: 那就叫他恼去吧。
0: 啊，红绡，你与哪个讲话？
2: 参见小姐。
0: 啊了，你到此何时啊？
2: 老爷今日大宴宾客，借小姐凤尾琴一位摆设。
1: 哟，请的什么宾客呀？非要借小姐的瑶琴呐？
2: 乃是成都才子司马相日。
1: 小姐，是的，司马相。
0: 快些地去来。
1: 老伯伯，这客人他来了吗？
2: 随后就到。
0: 你快快安排去吧。
2: 遵命。
1: 哎，小姐，这个司马相如是不是您常提起的那个文雅当代名满天下，又是位抚琴高手，您还常把人家的文章挂在嘴边上的那个人呢？
0: 真是。
1: 哎，小姐，既然你一直仰慕他的才华，不如趁此机会我陪您过去，悄悄地藏在屏风后面观看一番，如何呢？
0: 偷去人家，若被外人看见，趁火体统。
1: 哦，那咱们就甭去了。
0: 若是不去嘛，
1: 小姐，咱们就偷偷的看上一眼，您说好不好嘛？
0: 好，就以你这个丫头。
1: 那咱们快走吧。
0: 真是司马大名旧情扬，惜得今日是

0: 走着走着，哎，贤弟，卓员外有帖相邀，
1: 傅盛宴陪伴文豪，
0: 文大明今日亲见，
1: 辨真伪方知地高。
0: 我说贤弟，
1: 仁兄，
0: 想着卓员外乃是我林琼的富豪之首，今日设宴款待司马相如，闻听他才高八斗，文章盖世，而且还精通音律，不知是否属实啊？
1: 我看那司马相如不过是徒有虚名之辈，哎，比你我弟兄嘛也高不了。

0: 哪儿去呀？
1: 嗯，不错，看来今日你我弟兄要一展胸中的才学，让他知道知道林琼是也有能人呐。
0: 权杖仁兄，
1: 那咱们走着
0: 走着，
1: 贤弟请
0: 请。

0: 齐老爷宾客到，
1: 快快有请，
0: 有请。
2: 贤弟，快快快，走着走着，哎，到了。
1: 侯员外，程员外
3: 啊，二位光临甚早啊！
1: 员外呼唤，岂敢迟慢呢、啊？哎，不知那司马相如他何时到来呀、啊？
4: 想必就要到来。
5: 哼，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到来，只怕是徒有虚名之辈。
4: 有王县令亲自到都亭相邀，还有陪同前来，岂能爽约？
1: 什么？王县令亲自去请？哎呀，贤弟，稍时可要看你的了。
5: 仁兄，我现在这条腿，他怎么直打哆嗦呀？
0: 王县令到。

0: 员外，这位就是司马先生。啊，长卿，此二位就是主臣，二位员外。
1: 二位员外，
2: 哎呀，今日司马先生大驾光临，真可谓这个蓬荜生辉。
1: 蓬荜生辉。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久仰啊，久仰，
1: 岂敢？
2: 此二位乃林琼学中之友，
1: 请问二位尊姓大名，稍后也好请教。
3: 仁兄
2: 啊，
3: 他我姓什么来的？
4: 我也忘了
2: 啊。酒宴白下。

0: 员外，你也精通此道吗？
1: 嘿嘿嘿，此乃小女之武啊。
0: 怎么贵妇千金也精通此道吗？
1: 嘿嘿，不错，然也。
2: 啊，长卿，今日盛会，忽不趁此良机，就用此琴弹奏一曲，大家共赏啊！
0: 小生只发前楼，恐贻笑大方。
1: 哎，先生不必过谦，我等喜而恭听。
0: 如此恭敬，不日从矣。

0: 天长了，清音绝妙，这乃仙乐花讲了。
1: 请问先生，此乃何曲呀？
0: 此乃凤胡乱弹来，并不成章，还请列位指教。
2: 朕不必过谦，今日新领雅奏，大家回敬三拜。

0: 列位请呐、
1: 启禀老爷，我们小姐食材听得司马先生弹奏之后甚为敬佩，愿回敬一曲，请先生指教。
2: 哦，司马先生意下如何？
3: 哎呀呀呀呀呀，小姐如此赏光，向日真是高兴得很呐、
2: 啊！哎呀，既然如此，快将此情纳于你家小姐。
1: 是，
3: 员外千金有如此才华，向日实是钦佩。
2: 哎呀，大才子夸奖了啊！
4: 今日闻听李阿姨弹奏，时时的难得呀。
5: 哎呀，贤弟，你我弟兄在这卓府是常来常往，还从未听过小姐弹琴呐、啊。今日倒要大饱耳福啊。
4: 可不是嘛，真是三生有幸也。
2: 请。

0: 是琴音缭绕，此曲天上有人间皆会闻。啊，员外，何不请小姐吃汤，由我等拜见。
1: 哎呀，这有何难？红绡，快来！
2: 来了来了，老爷，您叫我有事吗？
1: 请你家小姐前来与列位相见。
2: 我们小姐她已经回房去了。
1: 哦，好好好，侍奉你家小姐去吧。
2: 是啦。
1: 哎呀，先生，我男女儿已然回房去了。

0: 问，向日今日兴奋非常，大家再痛饮几杯，一醉方休，如何？
1: 哎呀呀，难得先生雅兴，来来来，大家同敬先生三杯，
2: 同敬
3: 三杯。

0: 相公，您这是怎么了？
1: 我今醉意。
2: 哎呀，看长卿喝得如此大醉，这便如何是好啊？
3: 这有何难？就请先生在此歇息一宵，也就是了，
2: 也只好如此。
3: 家园
4: 有，
3: 请先生花园歇息。
4: 遵命，随我来。
2: 看天师不扫，本官告辞了。
3: 秘书不远送了，
5: 何等也到此了。哎，慢走，慢走。
6: 留步，请留步。
3: 今日酒宴甚是欢喜，
5: 朕那
3: 是。
2: 朕会撞门面，
3: 出府风雅四方传。

0: 相公酒醉卧庭院，不由主饮起一团。嘿，您说怪了，我们相公平日里那是最爱喝酒的，今儿个怎么没喝几杯他就醉了呢？八成这里头有文章。哎，您瞧这花园可够幽静的，掉根枝他都听得着。嗯，怪不得我们相公他一到这儿就睡着了。哎，得了，他跟他的周公聊天，我也趁机逛逛花园。
1: 主饮啊，打茶来。
0: 嘿，您瞧我们相公睡得急醒得快。哎，相公您醒了，
1: 打茶来。
0: 嘿呦，别嚷嚷别嚷嚷，再嚷嚷啊这天女就要下凡了，我来了。

0: 我说相公，您这一会儿醉一会儿醒的，八成您是装醉吧？
1: 不是，
0: 不是我胡说呀，这半夜三更的，您拿张琴可干什么呀？
1: 今日夫妻一夜未尽，我要再续他一曲。
0: 哎呦，这倦鸟都归眠了，您弹琴他谁听啊？
1: 你哪里

0: 嫦娥，他嫦娥在哪儿呢？
1: 少师自然前来。
0: 啊，不烧啊，他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1: 又来了。
0: 嗯，得了，您跟您的嫦娥聊天，我也后边歇会儿吧。
1: 待我续谈一曲。

0: 生司马相如自长卿。
1: 就阳啊，就阳
0: 啊，小姐实在在大厅之上，奉秋华一曲粗记献朝，小姐见笑了。
1: 是在大厅之上，奉秋华一曲，只发觉露令人钦佩。
0: 小姐起音缭绕，已经似作呀。
1: 三声不见，
0: 啊，小姐，你我琴瑟调和，深情相投，小生愿向小姐求。
1: 问君究目，只是相见恨晚。
0: 小姐可知已经有孕，是归终极，
1: 只是未嫁夫死，人道喜寡，不知先生是否嫌弃。
0: 有道是窈窕淑女，君子

0: 将那王县令与林尊大人交好甚厚，我去相帮必能预成此事。
1: 但愿如此。
0: 相

生之心，情愿对天一言，我司马相如离世，非闻君不去。

0: 爹和
1: 此梦相生终生不忘，向日就一阵绿

0: 烦请王县令前来聘亲，明晚必差主引前来送信。
1: 小姐，这天不早了，咱们也该回去。

0: 现尊有帖相邀，想必酒宴会群豪。
1: 卓员外到了，有请太爷。
2: 何事？
1: 卓员外到了，
2: 是我迟疑，
1: 太爷迟饮。
0: 啊，元老现尊，
2: 请。
0: 哦，
2: 请坐。
0: 有坐。啊，不知现尊召见，有何见教？
2: 乃是为了侄女文君婚姻之事啊。
0: 哼，小女已有了人家了。
2: 哦，又是那窦太后内亲，心虚一次，令俺要望门守节，以劝解烈魔
0: 啊。现尊
2: 啊，
0: 丈夫先死，守节立志乃是女子的根本。
2: 想侄女正在青春，况且并未成立，长绑孤灯并非本意。小弟因见那司马相日少年英俊，必有腾达之力，故而愿意撮合。仁兄你莫要错过机会呀。
0: 向老夫太乃一县之职，维持封教化名有责，你此番作美也得意地荒唐了啊。
2: 啊，
0: 若无别事，我便告辞了。
2: 啊，卓员外，你特意地固执了啊。
0: 我倒固执了，真是岂有此理呀。
2: 王孙固执特倔强，女貌郎才不成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等司马先生的书信吗？为何去了半日？
1: 哎呦，这等人的事儿总得由着人家，您说是吗？
0: 哎，满座贵重往燕川，千万不知也

要是就不顾女儿我的终身，就葬送了我。小姐，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老爷他满脑子想的是攀皇亲、富权贵，哪把小姐您的终身放在心上？这个闹不死的啊！你这是怎样的讲话？呸呸呸！瞧我这张嘴！小姐您想想，这千金小姐声名烈烈，和您的终身大事比起来，哪个重要？许他老爷不仁，就许小姐您不义。红香，看你小小年纪，怎知我心中所想？

0: 怎么是你呀？
1: 顽皮
0: 小姐，请。啊，小姐，不想林尊大人悔婚，小生心急如焚。小姐今夜到来，西杀人也。
1: 小姐，这人都来了，还害什么羞啊？有什么话，您就赶快说吧。虽然爹爹不孕婚姻，问君切肯赴那月下盟誓，我今此来相公你不要辜负我痴情呐！
0: 多蒙小姐不弃，向日今生不忘，与小姐相爱之哟。
1: 今日之事若被爹爹知道，恐难甘休吧。
0: 小姐不必担心，我自有良策，主因快来。
2: 哎，来了来了。
3: 哎，我刚送完信，您二位就来了。嘿，小姐，您不知道我们相公这一晚上急的是小脸煞白。嘿，一瞧见您呐，现在是满面红光，跟吃了兴奋剂似的。
0: 又来了。
3: 哎，相公，您叫我出来什么事儿啊？
0: 快快收拾琴剑事项，整顿车马，我与小姐即刻回转成都。
3: 哎，好嘞，胡小姐帮帮忙。哎，
0: 小姐多用。

奉了老爷命，成都走一程。按临邛县衙公差事而言，奉了大人之命去往成都，所以身携带诗信一封，免呈郡守。看，看前面已是成都，就此马上加鞭。臣那是催马加鞭将路赶，臣必失信，岂可还？

0: 了，只为相公解烦愁。
1: 哎，洪小姐，你干什么去了？
0: 我们小姐把她那件素双裘给当了，给相公换了一坛酒。
1: 啊，那么好的一件衣裳才换了坛酒。哎，
0: 你二人将些什么？我刚点灯回来，就见他满脸的不高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芷莹，你为何不高兴呢？
1: 小姐，自从咱们来到了成都，这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咱们那位相公还是舞文弄墨的，一点正事都不干。嘿，咱们已然是典当度日，这要是当完了，那可怎么好啊？
0: 朱允哥，方才太守衙门请咱们相公过去，没准是让他做官吧？
1: 有什么官啊？撑死是个门插官。
0: 你二人休得乱讲，待他回来问过明白，也就是了。
2: 走呀！

0: 来了。
1: 啊，相公，你为何长叹呐？
0: 娘子，你到那郡守请我，为了何事么？
1: 想必又是饮酒会文吧。
0: 哪里是饮酒会文，他是别有用心呐。
1: 此话怎讲？
0: 乃是令尊大人逼迫王县令休使前来托郡守，劝我将娘子送回家去。
1: 你我夫妻随心如意，活劳他多事。
0: 乃是令尊大人要扯散你我夫妻，我若是富豪之家，他也就不必前来逼迫。朱英，拿酒来。
2: 啊，您还喝呀？相公，实话跟您说吧，这坛酒是我们小姐当了素双球才买来的，咱们总这么当来当去的，这要是当

0: 完了，咱们呐都得喝西北风去。
1: 想我司马相如文采盖世，今日只落得一贫如洗，娘子受苦了。

0: 情，倒不如卖了车马等物，回转林琼开设酒馆，我亲自当路向公卖酒，一来叫我那爹爹看看我们人穷志不短，二来叫那王县令也无可奈何，你看怎样啊？
1: 哎呀，有酒有肉肉，神似陶然，乐悠悠。
2: 打住打住，相公，这开酒馆还好些个规矩呢。
1: 这卖酒还有规矩呀？
2: 那是写文章有规矩，那开酒馆它自然也有规矩呀。
0: 舒云哥，你教教我们，咱们也好学学呀。
2: 成，洪小姐，那你就来个掌勺的，我在前面吆喝一声，您就在后面响勺答应一声。
0: 我答应什么呢？
2: 比方这么说吧，我在前面说两菜两碟好酒一壶啊。哎，该你了。
0: 哦，这就该我了。我是不是把你说的再讲一遍呢？
2: 没错。
0: 朱颖哥，我给你学一个，你听着啊。
2: 我瞧你的。
3: 两菜两碟好酒一壶喽。
2: 嘿，真不赖。哎，相公，您来个什么活啊？
1: 日次我做酒包。
0: 日次我做酒客。
2: 好，那咱们演习演习。
0: 我们演习演习。来此一试酒驾，待我饮上几杯，酒驾哪里？
2: 停，小姐，您不能这么细声细语的。
0: 要怎样讲话呢？
2: 您得粗声粗气的才行呢。
0: 哦，说得有理，酒驾哪里？
1: 哎，竹影，我了吧？
2: 那可不该您了吗？
1: 我失些什么啊？
2: 哎呦，亏您还老喝酒呢！我教您，您听着啊，啊哈！买的千日酒，开坛十里香。
1: 哦，就这个呀？我会了。
2: 哎呦，我瞧您的，
1: 瞧我的啊。啊哈！买的千日酒，开坛十里香。啊，娘
2: 还爹呢。
1: 哎呀，她是我娘子啊。
2: 她现在是酒客，
0: 里面可有鸭座？
1: 有，
0: 前面大鸭路，
1: 您请。

0: 你们的好酒好菜一起去来
1: 啊。这一并起来您不怕撑着啊？
2: 娘子，你要说两碟酒菜好酒一壶，
0: 两碟酒菜好酒一壶，
3: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一学就会。
1: 那是，都是明白人嘛。
0: 啊，相公，事不宜迟，我们快快收拾行囊，也好择日启程。

0: 相公，我们临邛去买酒。
1: 临邛买酒。

0: 气死人耶！好过司马小赤身，道貌岸然，他把我坑！弹琴酒醉居士家，诓骗我宝贝女儿才是真。如今道路来卖酒，我的见面丢到了脚后跟，临穷县内人难做，纷纷笑我卓王孙，卓王孙，哎，笑我卓王孙，在这临穷地面伏笔王侯。谁人不知，哎，是哪个不晓？司马相日这个穷酸，不但拐走了我的宝贝女儿，还在我家门口挡路卖酒，真正犹如门风，气死我也。
1: 走啊！

0: 员外、
1: 哦、二位员外相邀我等不知为了何事、啊、
2: 哎呀想必小女之事二位依然知道了
1: 员外那司马相如可是一贫如洗呀、啊、
0: 文君小姐只怕难耐清贫
1: 不然员外送些银两与他也就算了
2: 丫配哼要钱莫得哼我就晓得准是司马相如折过穷酸高低贵前来逼迫我的嫁妆钱
1: 员外不必动怒我弟兄二人倒有一计以解此难
2: 哦有何妙计
0: 明日我二人去这酒馆名为饮酒实为搅闹、嗯、寻他个缘由砸他的酒馆管叫酒客们散去叫他们做不成这个买

0: 买卖。
1: 员外随后带领家丁闯进酒馆，把那司马相如捆绑送官，告他一个管女私奔之罪，再趁机把卓小姐抢回府来。您说这不是两全其美之计吗？
2: 哎呀，二位真乃妙才也。像那司马相如虽然文才出众，他是表面斯文，内藏奸诈。明日二位要多加小心，时辰之后莫是重重有伤。
1: 哦，多谢员外。
2: 正是。今日记忆安排好。
0: 管教一箭射双雕，
1: 员外请。

0: 小姐说的这么热闹，咱们相公哪儿去了？
1: 快快还他去来。
0: 哎，好嘞。我说相公啊，相公啊，
2: 来了。莫道失身终无用，来到武林穷，开酒家。
0: 哎，相公，这哪有当酒保还拿着圣贤书的呀？怎么着，我先替您保管它，以免丢失。
1: 啊，相公，天色不早，酒客到来，我们要买酒了。
2: 酒客都来了，哎呀，怎么不早说呀？啊哈，卖的千日酒开坛十里香。
0: 得得得，相公您冒场了，这酒客他还没来呢。
2: 那你叫我干什么呀？
1: 他若不叫你，客人来了就迟了啊。
0: 对喽，这伺候人的就得提前到位，要不然呢，我们老板娘炒你鱿鱼。
1: 你二人再次照应，我到后面准备去练。

0: 好嘞。
1: 哎，相公，刚才说的话您都记住了吗？
2: 记下了。
1: 好，
0: 闹市新开小酒馆，
3: 特地前。

0: 两碟韭菜，好酒一壶、啊。
1: 哎，酒家酒家，我们还未曾要韭菜，他这是做什么呀？嘿嘿，
2: 二位，他呀是新来的实习生，不懂咱们店里的规矩，怎么着？我给您点，您稍等，哎、稍等啊。
1: 好好好好好。
2: 相公，人家还没点菜，您怎么就要菜了呢？
0: 哎呦，我有错了。
2: 哎呦，您哪有错呀？是我教错了。怎么着？您还是读您的书去吧。这儿
3: 九头香。再来两碟好韭菜。
2: 好嘞，桂圆烧，瓮头香，两碟好韭菜呀！贤弟，走着走着，闻君司马坐酒家，
3: 假借喝酒搅闹他。
2: 奉劝小姐回家下，
3: 员外面前把功夸。
2: 哎，到了，酒保酒保，哎，来了来了。哎，二位喝酒的吗？不喝酒上你这儿干什么来了？里边请。
3: 不去里边，站这儿喝呀。
2: 嘿，来俩刺头。二位用些什么呀？
3: 就你这小店能做出什么好菜来？还用得着点吗？
2: 二位别瞧不起人呐，他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这小店要什么有什么。
1: 怎么着？
2: 要什么有什么。
1: 哎，对喽。哎，
2: 好。给我来个爆炒冰壶。
3: 我要个炸溜高汤。
2: 嘿嘿，二位您点的这菜我们这小店还真没有。怎么着？您二位亲自下厨交给我们做，这顿酒菜呀就免费了，您二位他就别难为人了。
3: 什么叫难为人呢？他我吃过我见过呀。哎，告诉你说，你们是卖酒的，我们是喝酒的，叫那个女子烧开了水好烫酒。你可别跟我这儿耍骨头啊，告诉你说，大爷有的是钱，只要给钱呐，你们什么都得卖。
2: 对，
1: 酒家酒家酒家，酒钱在此，我们到别家去饮。
2: 哎，别家二位，这算不了什么呀。哎，
4: 是非之地
1: 不宜久留啊。
2: 哎，二位，
1: 走走走走走，
2: 二位慢走。我说二位，你们要喝酒就在这儿喝，要不然呐走人。这不诚心开脚来了吗？
1: 开脚？
2: 告诉你说，今儿个我们还就是开脚来了。
3: 哎，对了，去叫那个当炉的女子陪我们喝两盅。哎，大爷有的是钱，要多少钱呢？我给多少钱，若不然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得了吧，你们说的这是人话吗？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不，
3: 我就欺负你了。
2: 欺负我不成？
3: 欺负你怎么了？
2: 欺负我不成？我
5: 欺负
2: 你！
5: 请问你们二位前来做甚呐？
1: 吃酒来了。
5: 既然前来吃酒，就该老老实实吃酒，为何在此胡言乱语？
3: 嘿，我不这么说你能出来搭话吗？想你乃是千金小姐，皇亲贵戚，不该看上一个穷酸背负私逃。哎，还在这临穷的地面上开起酒馆来了，自己掌勺抛头露面。哎呦哎呦，你是你恬不知耻啊。
5: 哼，我把你们这两个大胆的奴才。
1: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这是。
5: 我父民力熏心，攀附权贵，逼迫我这为家夫私之人守戒终身，因此我才自选家婿。那司马相日才华盖世，文武兼备，岂是你们纨绔子弟可以相比？
2: 不过是一介穷酸呐。
3: 就是
5: 你二人。

0: 人倒是衣冠楚楚，我看你们呐，就是狗仗人势的奴才。
1: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2: 有
0: 拿酒来？
2: 好嘞，
1: 拿酒。
0: 方才你们不是叫我陪酒吗？
1: 不错，陪我们喝两杯啊！
0: 来来来，今日让你们喝够。
1: 哎呦，哎呦，我的兄弟，哎呦，哎呦。

0: 县太爷您可来了，来俩搅局的。
1: 向堂二人捆了起来。
0: 早就捆好了。
1: 恭喜长亲，火喜长亲，
2: 我喜从何来呀？
1: 今有杨公公奉旨前来宣召于你，我这里备有官服，速速穿戴起来，恭候圣旨。
2: 看一惊唤。
3: 老爷，老爷，您把我们哥俩也给放了吧。
1: 叫你们瞎了狗眼，竟敢前来闹我事，
3: 那都是卓员外的主意，没我们哥俩什么事啊？您把我们哥俩也给放了吧。
1: 哼，今日劝妾放了你们，只因
3: 有
1: 放了他们。
3: 好嘞，把我们给放了。多谢老爷，多谢老爷。贤弟，贤弟，
4: 哎，仁兄，
3: 赶紧养伤去。
4: 脑袋，我的脑袋，
3: 赶紧养伤去。
0: 咦，县太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岂不知，今有上差飞马传谕，杨公公奉旨前来宣召你家相公，他呀依然做了官了。
0: 怪不得今儿早晨我们门口是喜鹊叫喳喳，哎，原来是我们相公做官了。哎，县太爷，那么我们这酒馆他还开不开了？
1: 这酒馆嘛，
0: 啊，
1: 不开了啊。
0: 嘿，这倒好，开得快，关得也快。哎，县太爷，那么我们相公做官了，这鞍前马后的少不了人伺候。哎，那么我朱颖是不是也跟着进京啊？
1: 你嘛，自然也要跟随前去呀。
0: 嘿，这下好了。

0: 圣旨下，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儿武技常师司马相如，学富五车，雄文天纵，兼通谋略，素悉疫情。自西南有事，民心不安，擢拜为中郎将，命儿火速进京为姑草拟檄文，以示安抚边塞，待功成之日另有升赏，旨意独霸，望诏谢恩呐、
1: 万万岁。

0: 相如兄，咱家给您贺喜了。
1: 公公奉旨前来，多有辛苦，
0: 为国奔劳，何言辛苦。相如兄，你的一篇长门赋，万岁关后是拍案叫绝呀。此番你能出使西夷，这也是你的奇才，当得重用。
1: 全仗公公之力，
0: 不必过谦。闻得尊夫人乃蜀中奇女子，慧眼识于穷困之中，真是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0: 现如今万岁赏赐黄金千两，以为安家之用，想你新婚不久就要小别，好在功成之日必有重逢之时。咱家还有要事在身，你我京城一叙告辞了。
1: 公公万载。

0: 手中用，满心欢喜表忠心。妾身参见大人。
1: 娘子，我此番前去，不知何日归来，你在家中要多多保重。
0: 相公尽可安心启程，为妻有红孝陪伴，了然无事。只是功臣之日，必然高官俸禄，到那时
1: 怎么？
0: 切莫忘了这林琼开店的文具。
1: 娘子啊，不日向日此官不做，终身陪伴娘子。
0: 相公言重了，有道是亡命在身，国事为重，但愿相公雄图大展，凯旋而还。
2: 启禀老爷夫人，今有卓员外抬来金银珠宝前来贺喜。
1: 娘子，你看。
0: 相公暂且回避，待我向前。阿知音，
2: 有，
0: 唤我爹爹前来。
2: 好嘞，有请卓员外。
3: 哎呀呀，早知今日事，何必当初行。哎，女儿在哪里？女儿在哪里？
0: 爹爹，
3: 女儿。

0: 事呢？
1: 这个我们
0: 咱们是前来饮酒的。
1: 哎，我是与贤婿贺喜来了啊。
0: 啊，你那贤婿都归已然下世去了。
1: 哎啊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死的，是的是那个活的呀。
0: 我不晓得什么活的死的，我只有一个丈夫，名叫司马相如。
1: 不错不错，哎呀，我也是老糊涂了，那就把他请将出来，我要当面贺喜。
0: 方才你那两个奴才依然活喜来了。
1: 这，哎呀，好女儿，不要再取笑我了。哎，如今我带来金银之宝，特地为长清活喜来了。哎，我那贤婿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乃一介汉儿，怕见爹爹。
1: 哎，什么汉儿啊？哎，如今他被皇家重用，我儿家喻长青，可算得我卓父祖上的荫贡，为父的体面呐、
0: 怎么，爹爹的体面？
1: 哎，不错不错，
0: 爹爹呀，想当初女儿不愿攀龙附凤嫁入皇门，你不顾女儿心愿执意如此，不想那斗贵一死，这门亲事也就罢了，你还要女儿与那尚未婚配的窦贵守节终身，我苦苦哀求你执意不肯，还要将我送日窦府，女儿万般无奈才与我那相日远奔他乡，不料你又逼迫王县令不办刁难我那郎君，使女儿气愤不已，才回转令穷上路卖酒，你又命两国奴才前来搅闹，难道说这桩桩件件都是为了爹爹的体面？

0: 将其备，请大人赏马。
1: 贤婿，
2: 你那贤婿斗贵已然下世去了。
1: 这只因哄笑。
3: 我说老爷，您可真是个嫌贫爱富的模范，
4: 一个势利眼的坏老头。
1: 这女儿，
3: 爹爹，你回府自行去吧。
1: 这是我自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戏韵万千，各显风流。本期节目汇聚四海之音，以戏会友，以声传情，看各剧种名段同台竞秀，铺展一幅南北交融的梨园长卷。从江南水乡的柔情到黄土高原的激越，一腔一调尽显中华戏曲的博大精深，一招一式传递千年文脉的生生不息。让我们在唱念做打间领略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在这方舞台上找到属于戏曲之音间的那一声共鸣。本期节目中，郑业波带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柔美唱腔再现化蝶情缘；谢君唱响黄梅戏《牡丹亭》，听婉转黄梅调演绎传世经典；龙汉文表演北京曲剧《摘豆角》，京字京韵展现民间生活的诙谐质朴；李佳瑞一段秦腔打神告庙，慷慨激昂，声声动人，尽显秦腔艺术特色。更多精彩敬请期待，美好随时相伴，快乐永不下线，赶快来和小十一一起看精彩节目吧。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

0: 寻根溯源，百气入腕，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尽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腕，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腕，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奶，我又饿了。不是刚才吃过了吗？刚才在船上都吐了。妈，爸妈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1: 支援国家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2: 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有人吗？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门。
0: 常胜，您是何家老奶奶？啊，常胜叔和美幸婶去保健院了，美幸婶要生宝宝，
2: 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常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
1: 嗯，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这就来了。
2: 美心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天天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哎呦，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我。
2: 哎呀，嘉文啊。
4: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
0: 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4: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0: 钥匙，
2: 不用
0: 你们
2: 不用，
0: 你带老大
2: 一起等。
5: 唐主任，
6: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1: 刘美心家属，
0: 哦，我是
1: 小妹。
0: 啊！
2: 嗨，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0: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1: 我爸咋了？
2: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去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他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

0: 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哎，要怪啊，就怪我。 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昌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1: 恭喜啊！
2: 恭喜啥呀？嗯？ 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3: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了。

0: 还知道回来。
1: 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0: 是饿了没力气哭了。
1: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你看，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0: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1: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0: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1: 合作社知道知道。
2: 长生，
1: 哎，
2: 要帮忙不？
1: 啊，不用不用。
3: 哎呀，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1: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3: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4: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3: 就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5: 对，丫头。
3: 哎，恭喜啊！
6: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7: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6: 这是第几个？
5: 三个。坐坐坐坐。哎呀，这可太有本事！
8: 这刚新的。
3: 三个。你秃噜猪毛呢？
5: 哎呀，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9: 新同学，刘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0: 打一套拳行吗？
9: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
0: 一，
1: 快来帮忙啊！快来！我跟你没完！
0: 草包一个！
2: 啊，我回来了。
3: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啦。
0: 嗯。
1: 哎呦呦，爸爸回来了。哎，怎么了？
0: 嗯。
1: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0: 你说他跟大老汤还是同乡吗？妈，你说，
2: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笑，说咱们家没儿子。
1: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嗯，菜这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来，
0: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资了。
0: 嗯，
1: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3: 嗯，奶奶使唤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4: 行了行了。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呢、啊、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
0: 你人小鬼大呀，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
0: 嗯，
1: 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4: 嗯，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
5: 哎，谁呀、啊？来了。
4: 谁、啊？呦，凶手呢？
5: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5: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4: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5: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是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土匪啊？
5: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4: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了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4: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4: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我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6: 对，是我自己。
4: 你别说话，
7: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2: 佳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去。
1: 怎么又道歉？
4: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4: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1: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0: 对不起，
1: 你开多再诚恳点。
0: 对不起。
1: 去，跟魏民握个手。
0: 来来来，和好了啊！
1: 我可没告状。
0: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
1: 魏民呐，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啊！

0: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1: 妈。
2: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
3: 啊？
4: 拿着。
2: 好了，
4: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1: 记得把碗拿回来。
3: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1: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阿奶，咱们这是要去哪？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什么呀？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1: 大补。
3: 嗯，不错不错。
0: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呦，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3: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4: 什么呀？
3: 解开了。
4: 啥物啊？哦，就一张一斤呢。
3: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4: 嗯。
3: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4: 管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0: 吗？
1: 哎，回来了。
0: 哦，
1: 打哪回来呀？
2: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1: 什么呀？
2: 肉。
1: 哎，
0: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1: 你去队行吗？
2: 行行行，
0: 吃肉吧，我去队。
2: 你这个丫头病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1: 她呀，会对，对过别的东西。
0: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婶婶好，嗯，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
1: 就到，我先来排队。
0: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2: 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
0: 不是同志啊，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3: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
5: 这是我排队的记号。
6: 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7: 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0: 懂了吧？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想道理呀，你！
8: 我家那有事儿回去一趟嘛，懂了吧？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想道理呀，你！我家里有事儿回去一趟嘛，懂了吧？这么漂亮，这是……这么漂亮，哎，怎么这样的呀？哎，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9: 师傅还有肉吗？
8: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您看我瘦的，您给星星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
9: 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那这怎么算？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要不这样，这次先算2两，记一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8两。这小丫头，行，
10: 多好啊！哎呦！
9: 这味儿出来了哈！
10: 咦，我不吃，
9: 吃
10: 我不吃。
0: 你看看，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哎，
9: 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10: 有肉一起吃。
9: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票给用了。
11: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佳丽，
12: 开门！开门！开门！别抢了！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11: 汤氏，把早上串钩的人还给我。谁串钩了？我早起不是给你们讲清楚了吗？ 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12: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
13: 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
12: 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
13: 妈。 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12: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9: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

0: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1: 割了就送你。
2: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1: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2: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那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2: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2: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
0: 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3: 行。嗯，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3: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3: 有好吃的。
1: 娘。
3: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被打了好多大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1: 哎，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1: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先睡了。
1: 怎么回事啊？哦，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1: 啊！哎呦呦，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
0: 给我。那可说好，钓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舵一快。
3: 不回家了，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哎，
1: 我眼睛迷了啊！
3: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我家里一起掉的，这么幼稚他，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找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爸，你别去！
2: 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2: 还有的吗？
0: 老鳖咬的。
2: 哪来的老鳖啊？
0: 我抓的，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3: 哎呦，别，这可是大补的，哪来的？
0: 早上钓的，你钓的，
3: 真肉啊！
0: 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补什么形啊？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3: 妈，
0: 谁呀？
3: 敲门呢。
0: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啊，
4: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2: 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0: 对呀。
4: 那你这端的是？
0: 这是什么？
2: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顶门立户。
1: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3: 听说昨天
4: 许得贵子，
2: 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
5: 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
6: 我这是工作，
0: 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
7: 请看六姊妹第二集。
2: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1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

0: 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4: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0: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4: 是，是啊，是药。
5: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5: 啊，
2: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5: 这不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2: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2: 是吧？
1: 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6: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0: 看
6: 回家给我放下。
0: 狗熊，
2: 是，
0: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雪霸心，我觉得他的，我这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5: 对，没用。哎，
6: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5: 哎，使不上劲儿。
7: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8: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9: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10: 哎，那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9: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
10: 哎，
9: 好了
10: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

0: 哎呀，热闹，老热闹了。
1: 什么呀？
0: 这柏油马路通了。啊，
1: 就是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0: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
1: 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他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3: 怎么建
0: 啊？哎呀，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2: 走走走，
1: 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0: 也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1: 没事儿，
2: 阿姨，我陪着他，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1: 小心点啊。
4: 好。哎呦，
1: 妈，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啊，怎么了？
2: 怎么回事？
1: 有动静啊？
5: 应该是。
1: 哎呦呦，

0: 要生了。
1: 是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2: 坐着坐着，
0: 来来来，扶你妈坐。
2: 先坐下去。
0: 妈，
3: 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
0: 为什么？我一会儿说他去。
3: 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4: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3: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4: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3: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4: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3: 妈，你不识字啊。
4: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3: 能这么取名字吗？
4: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3: 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0: 你回来了。
1: 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
0: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
1: 白弄了。
5: 哎，那我值班去了。哎，
0: 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哎呀，
5: 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4: 长胜，犟脾气。

0: 雨欣啊，长胜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了个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
3: 家欢，合家欢，
4: 可以。
5: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祝贺祝贺祝贺
8: 祝贺祝贺祝贺！
9: 听说昨天
10: 喜得贵子，哎呦，
9: 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7: 得偿所愿？
8: 对对对对，
9: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吗？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11: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7: 撑不着。
8: 对，
11: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7: 啊，丫头！
11: 丫头！
7: 丫头好。
9: 对呀、啊，
11: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9: 那是贴身小棉袄、啊。
7: 对呀、啊，
9: 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11: 是吧？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9: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7: 哎，哥，

0: 别跟我抢啊！
1: 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2: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头
3: 疼吗？哎，一人一头疼。
0: 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哎
2: 哎，你还动手呢？你
0: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4: 长胜，你干嘛呢？
5: 说这棵树遮阳，
4: 遮阳怎么了？
5: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3: 我可没说那个话。
4: 你又抽什么风呢？
5: 好好好，你砍，
4: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5: 这是干嘛呢？
4: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5: 凿个洞干嘛？
3: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5: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3: 你没见过的多了。
5: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6: 咋了？
4: 长胜，不闹了好吗？
6: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3: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6: 树不是砍了吗？
3: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6: 夯婆子家那棵。魏民。
7: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6: 是准备原谅你，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7: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6: 不是他。
4: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5: 魏民，干嘛呢？
7: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8: 挡你奶奶个腿，你就是皮痒了是不是？
7: 下来。
4: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6: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4: 死丫头！
6: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9: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想的倒挺多，
9: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6: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9: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6: 再说吧，
9: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哎，你来，那个，
6: 哪个？
9: 就是那个。
10: 入团申请。
7: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10: 那你来了吗？
7: 昨天来了。
10: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7: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10: 我只能跟奶奶说。
7: 我怀疑我跟你说就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这姑娘转得真快，又创个了，
1: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1: 我不嫁人。
0: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1: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0: 哦，可以了。
1: 好了，
2: 安娜，
1: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2: 在家呢。
1: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2: 我也要做新衣服。
1: 你有衣服穿啊？
2: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2: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1: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0: 呦呦呦！
1: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
2: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1: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
1: 哎，多好看呐！
0: 笑了。
1: 再来一根。
0: 哎，好。
1: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1: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1: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
3: 喜儿喽！
4: 探子，
5: 干嘛？

0: 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
0: 是吗？那羊皮呢？
1: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0: 哦，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来。
1: 没问题。
2: 待会儿再吃。
3: 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猪肉倒退后了。
4: 什么意思啊？
3: 老三馋肉吃。
4: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3: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
4: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5: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6: 等你爸回来加。
3: 大姐最好啦。
6: 长生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4: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6: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4: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6: 去吧。
3: 我跟你去。
4: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7: 你找谁呀、
4: 啊？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7: 哦，何长胜啊。
4: 嗯。
7: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4: 谢叔。
7: 哎。
8: 佳丽，去哪儿啊？
4: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8: 那上死的，上活的？
4: 上活的。
8: 哦。哎，去哪儿啊？
4: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8: 哦，好，好，你等我了，
4: 快点啊！
1: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佳丽，爸，你坐下。坐坐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1: 干嘛？
2: 喊什么？
1: 哎，你要干什么你？
3: 佳丽，你怎么来了？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儿干嘛呢？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3: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1: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
4: 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5: 你放下！你放下！
6: 是不是？放下！你要干什么？
7: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8: 我妈在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去尿泥儿，都疼的都不行了。
1: 啊，
8: 你快去看看吧！
1: 咋回事？
8: 你们赶紧把医生请去看看吧！
7: 不是，快快快！
8: 我老老实待着。
1: 爸，真有能。

0: 了你。
1: 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2: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3: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2: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0: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2: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
4: 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0: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3: 这我不懂。
2: 读那什么？
3: 没有错了。
5: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为民不是他亲生的了。汤为民哪里长得像他
0: 啊？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5: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6: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3: 少说几句。
0: 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5: 跟我一起去啊。
0: 嗯，
7: 你叫他去的，
5: 路上碰到的，
7: 这么巧啊！
5: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8: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7: 这怎么办啊？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
1: 哎，
0: 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在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胜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2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2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生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0: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啊，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1: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胜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0: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0: 呢。哎呦，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

0: 成圣较劲了，好吗？
1: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0: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0: 这干啥呀？
1: 证据，贿赂。
0: 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啊？
2: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1: 有误会吗？
0: 嗯，
1: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0: 啥？
1: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0: 哎，老朱啊，
1: 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3: 哎呀，这恐怕不行。
2: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
4: 铁证如山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啊？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0: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5: 我们家不欢迎。
0: 哎，出去！哎，坐。
1: 这是原则问题。
0: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1: 性质问题。
0: 你出去！
1: 这是敌我矛盾。
0: 谁跟你敌我矛盾？
6: 什么敌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1: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出去！
3: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奶奶，老太太，万一她倒在那儿，她就是个
6: 大老太，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6: 干嘛？太欺负人了！
7: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0: 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6: 这是
2: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
8: 嗯。
2: 来，
8: 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2: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8: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2: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8: 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8: 为什么？谁规定的？
2: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8: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7: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8: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2: 嘿，那我问你呀、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8: 巧合呗。
2: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8: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7: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卫民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8: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

0: 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2: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
0: 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2: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
0: 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1: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
2: 就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1: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4: 让远让远，
5: 来捎你一段。
3: 方民，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5: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5: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3: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啊。
0: 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5: 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3: 跟屁虫，走。
5: 哎，别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6: 一直这样吧。
5: 别跑了，别跑了。
0: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2: 今天吃什么呀？
7: 炖了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2: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7: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2: 眼药水。

0: 何佳丽，你给我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
1: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0: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0: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2: 红药水儿。

0: 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
1: 我想去当兵。
2: 不是不让你当兵，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
3: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4: 爸爸，你要去农村吗？
5: 怎么了？
6: 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5: 不行，现在正是分岗的关键时候。
7: 请看《六姊妹》第三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1: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3: 千里千金山
4: 就来
0: 戏票，满怀期待。
5: 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6: 谢谢老师。
7: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7: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8: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9: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
10: 啊，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0: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11: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乐行剧团的演员蔡杰。
12: 我是董双飞。
1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行剧《白蛇传断桥会》，
12: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行剧，让行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团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越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越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整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他，然后就去做他，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2: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杭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两位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2: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7: 戏曲拍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的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的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8: 杭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9: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它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哇，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0: 4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5: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3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6: 是为若草一样，怕只怕我的好姐妹呀。

0: 被一起住在独木居啊，说他却说错句啊，说回我妄说。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常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谢。
1: 那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宋老师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4: 我加油
5: ！And I'm proud of you。
6: 哎呦，最棒，你最棒。
1: 充满着热爱啊，
3: 非常好。
7: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2: 对，
7: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2: 对，
7: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1: 没错，
7: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3: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2: 对，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粤剧，每天就是这样。
3: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
2: 谢谢，
3: 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1: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2: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8: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2: ！Hello，Hello，
6: 现在什么情况啦？
9: 你演的怎么样
2: ？Hello， 我比完啦，比完啦！
9: 你最优秀！
2: 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9: 是你的崇拜者吗？
6: 对哟，你的崇拜者蔡老师吗？
2: 对呀，让你给猜到了，真的我好兴奋呀！我跟你说，他给我的点评还是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真的让我信心倍增，鼓励我们能够在海外继续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给到更多的人知道。
9: 我们期待你快点回来跟我们分享经验。
2: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次不单单是粤剧，我懂了

0: 好多其他的剧种哎。
1: 期待你回来。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等我啊，等我，拜拜。
2: 他能够坚守学习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多年坚持，那说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那种热爱，所以我们要给予鼓励。
3: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青阳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4: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南》。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说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
0: 对，
2: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
0: 对，
2: 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0: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哇，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3: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之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4: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请阿婶泰山爷。

0: 好，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服，情感随身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0: 谢谢，
3: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这个我知道。鲁肃多才多艺哈，
2: 怎么又到这一趴了？
3: 是不是试一试，看看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
2: 我试一试、啊。
3: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给你准备了啊？
2: 你们是合伙？
3: 哎，大家一定很期待，是不是？给鼓掌。
2: 这有多少？3米？
4: 2米3。
2: 两米三，好的，比我身高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你教教我吧，这得
4: 虎口卡到中缝。
2: 虎口卡到中缝啊，这我懂。
4: 好，卡，然后用手腕往回挑。
2: 好啊，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我试一下啊。
3: 有门儿，有门儿。
2: 别着急，我再试试啊。嗯，今儿我要弄不好，咱就别下班了啊。走你，
3: 哥。
4: 好。
3: 好，可以。
2: 好嘞，谢谢。一会儿给我几张戏票啊。
3: 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机工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阴湿在地毯，泪水阴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2: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票。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

台上几分钟的精彩，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摔打苦练。而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

0: 卓然，你表演得很不错，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功的。
1: 谢谢老师。
2: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
3: 这个我觉得演的啊，这对于地方剧中啊一个女孩演成生龙活虎这种啊，这不错了，不得了。
0: 谢老师。
4: 恕我直言，台上要干净，要美，要漂亮。你水袖出去以后，它的目的性是要很强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我这一下是技巧，技巧是为了人物服务的。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刚才你累得呼哧带喘，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注入到技巧当中去了。你把那水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边就弄到这边，那边弄到这边，但是你的身段和人物脱节了。
0: 谢谢老师。
5: 我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要炸坏了呀。太阳高照月难扛，豆角儿摘了这么一满筐，手提竹篮我回家转，柳荫树下我歇一歇。

什么你一个机器人在这儿把戏唱？摘豆角，剥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湿透衣裳。

0: 谢谢两位选手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打个招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2: 身段
1: 好了。哟，
2: 你好，你好。
1: 怕生怕生，朋友们怕生。
3: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四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我能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灵感，并且我去尝试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去试验一下它。如果我做得不好的话，那多被骂几句嘛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小被骂到大。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吸取的训练的生活就是觉得老师越骂我们就是一种越在乎我们就越被骂越高兴，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1: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做科是唱花旦的，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哎呀，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不过呢在尝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失败啊，也会走弯路，失败了也是给自己总结一条不能走的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儿，也是为未来的成功去做铺垫。当然今天你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谈不到创新，就是个融合。
0: 对对
1: 对，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光听这名儿就知道过去是曲艺形式。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但是未来怎么样去创，我觉得你这么聪明还应该再去想更多的办法。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2: 燕燕老师说的特别对，你这个其实不叫创新，是一个融合。那其实就曲剧来说，它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剧种。你包括我们昆剧也是，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糅合了当地的这个民间小调和北曲，才会有了昆曲。然后梁辰瑜的第一个剧本，从此以后昆曲有了一剧之本，叫昆剧。那都是先辈的创新，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剧种。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的概念咱们要清楚，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流行本身很短，那怎么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戏曲长河当中能够永久流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600年的昆曲，当然这个压在你的身上也的确挺重，也很重啊，这是我们所有戏曲人所要去承载的，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0: 好。

0: 现在是一个新兴的东西，你能够想到来借助它增加你舞台的效果，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事倍功半了。就刚刚你演出的效果来讲啊，就是会影响你的表演，我们反而看不到你的特色了。嗯，这有点可惜，因为其实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得也很舒服。如果能够在你自己的表演上面更精进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AI 起码不会取代我们专业演员。谢谢。
1: 谢谢，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2: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3: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4: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作为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或灵或现的玄乎人物。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5: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6: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呀呀呀，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身。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君的表演，
1: 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0: 直播呢，我觉得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它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它可能你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它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1: 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0: 还是60多万。
1: 很厉害了。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
2: 这个我觉得要向你学习啊，就是能够花平常的时间呢来做关于自身的这个戏剧的推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是需要很大的热情的。我在你的这个自序里面呢有得到一句，就是戏外的成功啊都是他走向戏内的盘缠，这句话我觉得跟我原来啊，当时我跟梅老师学戏，重新来学习梅派，认识这个京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学老戏就好像在存钱一样，那么把这些老戏的养分都存在自己的银行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任何的新的尝试啊，或者创新的剧呢，都可以运用到这些养分。
0: 对 对, 对。
2: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啊，推广啊，所以呢，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魏老师。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4: 他嗓子、表演、跳跃都很到位，这就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除去兼容并蓄的创新演绎，黄梅戏本身就有着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今天知音大会的选手们也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0: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
1: 你形象好，声音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样的节目，舞台上多实践，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
2: 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身法，包括身段也非常的好。
3: 我觉得知音大会就是一个戏曲的盛会，让我们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个剧种的这些中青年的演员，或者是大众文艺的名票们，推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契机。
4: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剧种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在传承这些剧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的。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6: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

0: 睡衣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影《翻校》，快来和小十一一起聆听这部电影的经典唱段吧。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江淮灵秀，文脉千年，徽运天成，声震河山。200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

0: 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隐去，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1: 我现在在合肥群英之旅，我们来啦！
0: 向心而立，气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次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卷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晚，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时，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你们是既不学又不习，学问之道，云乎哉？
1: 朽木不可雕也。华文，你爹爹呢？
2: 一动腔而楼起处子矣。
1: 难以哉，孺子不可教也。

0: 花瓶啊，快拿厚棉被来呀、啊！哎，
1: 王师爷，天还没冷呢。
0: 我的大白子，
1: 是。

0: 把《论语》读200遍。
1: 嘿嘿嘿嘿嘿嘿，就像被我亲了一下，我朝他嘴碰上了，
0: 还不快读。哎呀，快读。
2: 事缘自愿啦，谁说要多

0: 什么？要你们远离秋香三尺，难道忘怀了吗？
1: 不止三尺啊！
2: 关你什么事？
0: 好，秋香姐姐，你请太夫人。
1: 哎哎，春香姐姐，我们早就是了，先让让啊！哎，走。哎，
0: 太夫人要你把朱超的《金刚经》《高黄经》都请出来，要带到杭州去。
3: 禀老太师，请快到紫薇堂去。二奶奶打苏州回来，已经将唐伯虎的画求到了。
4: 哦，唐伯虎的画居然求到了，啊，妙！

0: 二仙西，你居然弄到唐寅的画，功劳不小啊！
1: 老相公，这可随了你的心愿了。怎么样赏你二仙西？
2: 公公婆婆，先别夸奖，唐寅是我的表兄，他能不画吗？看了再说，若是好，我自己先要讨赏呢。
0: 你看过了吗？怎么样？
2: 长辈还没有看过，儿媳怎么敢占先呢？

0: 相国声威大，表妹秦无价，亦可换连城，唐寅不得暇。功劳不小。
1: 这也难怪他。秋香，你去替我劝慰几句。
2: 是，老夫人。

0: 我那可怜的二奶奶今天可委屈你了。
1: 你可乐乐，
0: 本来嘛，一向有威有势的当家二奶奶今天也会给太师爷。
1: 死丫头。
0: 哦，不哭了，
1: 滚开，谁要听你这一套。
0: 好，秋香不够面子，让太夫人自己来吧。
1: 给我坐下。你说唐寅这小子可恶不可恶？
0: 我倒说唐寅有骨气有胆色。
1: 什么？
0: 宁王威胁他，让他做官。

0: 下面要他画画，他不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还是个大丈夫。可惜你是个丫头，不然我替你做媒嫁给他吧。
1: 你汪维是个主子，说着说着就不正经了。
2: 香，天香，快来快来！
3: 天香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
2: 哎呀，二奶奶，您不明白，太夫人就是少不了他，非要他去请什么《高黄经》啊，《金刚经》啊，不正经啊，就要到杭州去烧香去了。快去，快去！

0: 谢员工，请回避一下。这是为了什么？太师夫人前来拈香。
1: 这就是了。

0: 太夫人到方丈室里用茶，
1: 请大和尚引导。哦，秋香，你把带来的经去化。
2: 是。

你压着我的袋子了。邮箱快来，海飞要启程了。

0: 静，纯净。
1: 哎，怎么着你呀、啊？要害人呢？啊？
0: 非也，非也。我要追赶那个大船。
2: 一年四季百花香，昨夜秋香，香夜秋香，心也香，梦也秋香。
3: 哪来那么多秋香？
4: 太夫人不让他们嚼舌根子。
3: 诗三百首，

0: 不是民间真正的声音，由他唱起，怪好听的。
1: 就是嫦娥也把你想啊，就想啊，你什么时候出船上？

0: 你一个钱不给就跑啊？
1: 现在哪里有钱呢？你左一个一两，右一个一两，原来你是个空心大萝卜。哎，
0: 非也非也。
1: 哎，有笔墨没有？可以马上便请。
0: 笔墨？哎，倒茶碗去。
1: 哎，这像什么话呢？我又不会跑的。
0: 啊，走。

0: 你去当20两银子，我在这儿等你，快去啊。
1: 唐伯虎的画也不过值20两银子，别让他跑了啊。
0: 秋马剑救海清，剩下来的全给你。

0: 何必呢？何必呢？哎呀，哎，有话好讲，何必轻生呢？
1: 哎呀，年纪轻轻的啊，
2: 相府里倒少一个直书房的童儿。
3: 常言道，宰相就要人吃品官，您肯帮忙，我情愿拜您做干伯伯。
2: 谁知道我连儿子都没有啊！好孩子，跟我来，
0: 这就好了。
1: 康轩，
3: 是。
1: 王俊说你出身横门，我有一个对子，你能对得出吗？

0: 请赐上名。
1: 十口心思，四国四名思社稷。
0: 小人放肆了。
1: 讲。

0: 史书房，先带他到各处去拜见。
1: 是。
0: 来了来了，滕伯虎来了。张朝奉请太师爷安。
2: 滕伯虎在哪儿？
0: 就在这儿。这不是吗？
3: 唐寅啊唐寅，你也有到我少礼的一天。
2: 可惜是小品，以后有大件不论多少钱给我收下。
3: 嗯，

0: 当心，小羊宰了你。
1: 把夫人你看好吧，
0: 再装上两件泥菩萨。
2: 哎呀，太夫人，厨房里要造反了。
0: 怎么了？
2: 大家纷纷议论，太师爷新收了一个书童，是书香子弟，又年轻又漂亮，能对对，能作诗，太师爷喜欢的不得了啊。
0: 到了你嘴里呀、眼鸭也会成了凤凰了。
2: 他们都这么说吧。
0: 哦，那我倒要看看。
3: 新来的书童拜见太夫人。
0: 叫他进来。
4: 来一。
0: 皇后见太夫人。
4: 罢了，谢太夫人。
0: 抬起头来，是像个书香子弟。休息啊，去奉二两银子赏钱。休息啊。
2: 是。

0: 慢走。这是太夫人赏给你的。
1: 多谢姐姐。

1: 秋香，什么事这么急啊？敢是太夫人不见了吗？
2: 比太夫人不见还急呢？
1: 是吗？喏，太师爷新买了个书童，就是我在苏州遇见的那个书生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要不是你招引来的，别提了。好，那你就从实招来吧。

0: 好啊，堂堂相府的丫鬟招风惹电，该当何罪？
1: 您是当家奶奶，人家诚心跟您商量，总是拿人家开玩笑。
0: 哦，你气我的时候难道忘了？哎，我们现在是拜见谁呀？
2: 二奶奶。
0: 二奶奶。

0: 新来的童儿华安，寇家二奶奶见不见？
1: 见。
0: 二奶奶吩咐见。
1: 你不说不会见的吗？
2: 我是说不一定嘛。
0: 华安哥哥，上去吧。

0: 头抬起来。
1: 是。
0: 放着我。好一个书生，竟愿意当奴才。

0: 要回家去看大夫，这是题目啊，好好的琢磨一下，每人做一篇。
1: 咦，
0: 你什么？
1: 乌龟
0: 先生，
1: 先生，乌龟，
2: 岂有此理！
1: 先生，是乌龟吗？
2: 乌龟吗？还要胡说！我限你们两天交卷。
1: 哎，拿来看看，哎，看看吧。

0: 位公子怎么忘了要离开三尺？
1: 这也是书房啊。
0: 这里不是紫薇堂。哎，哦，老太师，王氏已经走了。这是老夫人送给王氏爷的。

0: 你到这来做什么？素云，你先去。六月债还得快，你也有今天。啊，好表妹，我的好表妹。
1: 谁是你的表妹？
0: 我告诉你，前任的华安就是为了搞丫鬟才打出去的，你不必打主意。
2: 好表妹，身上出去，你更丢面子。
0: 奴才，不许到中门来。

0: 开水我这有，来啊。
1: 还没请教，姐姐方你。
0: 嗯，

0: 18岁。哎呀，真巧，你什么时候生日啊？8月19日。哎呀，更巧了，我是子时生的，你呢？
1: 子时。
0: 哎呀，我们是四同兄妹呀。
2: 呵，跟我四同，跟他又四同啊。

0: 么可以让他进小厨房啊？人家新来乍到，不熟悉啊！赶快叫他走。
1: 怎么好意思？
0: 肉丝呢？

0: 哥，你怎么了？
1: 埋伏多日，不能当面道谢，非常抱歉。
0: 谢什么呀？
1: 姐姐三笑留情，语中敏感。
0: 你知道笑的是什么？
1: 小生我明白。

0: 好，你说吧。
1: 我们苏州有一个唐伯虎，你知道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0: 啊，他们有才气，有骨气，他是替你们苏州人争气的男子汉。

怎么样啊？这里讲话不方便，那就听姐姐吩咐。随我来。

0: 波湖，你慢慢走啊。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蚊帐啊。
1: 咦，二公子不是已经吃过了吗？吃过了吗？
0: 哎，好像是吃过了。
1: 三尺二里真害人，搞得我们饥饿不分。
2: 哎呀，你怎么把二位公子的早餐让狗吃了？碟子碗全打烂了。
1: 好啊，
0: 现在实验去。
1: 这何必呢？
0: 不信，走。
1: 哎，批文章我来做好吗？
0: 真的？
1: 当然真的。
0: 哎。

0: 好文章，好文章。不是老夫子教导有方，他们哪有如此敬意？真是他们两个亲手做的吗？
1: 啊，真之至啊，我已经叫他们背过了。嘿嘿，这都是上苍之报德，老太师洪福也。
0: 来人呐，
2: 哟，
0: 预备文方四宝，请二位公子来。
2: 是。
1: 不是我夸奖二位公子啊，当年我从身入判还不及这两篇文章啊。
0: 照原题目再做一篇。
1: 不必担心，尊翁无非是想试试你们的文思，差一点也无所谓啊。
0: 老夫子的话很对。
3: 文章不是我们做的呀。
0: 什么话？
4: 是皇安代做的。
0: 冲皇安。
2: 是。
5: 启禀太师爷，实在是王氏一出题目太难做，二位公子废寝忘餐，捶胸打脑，这不损伤身体，使太师爷太夫人更加担忧嘛，所以就代做两篇，想不到犯了欺主。

0: 之罪。
1: 起来吧。王师爷呢？
2: 王师爷，你走了，我替你拿。
1: 去。也好，从今天起，你换上如今贩毒二位公子，一切粗活让华平去做。
0: 谢太师爷。

0: 情的太多情，无情的太无情。
1: 皇安哥哥，快来吃，二位公子不客气了。
2: 哦，春香姐姐，谢谢你啊。

0: 是华安哥哥画的和合二仙，像不像二位公子？
1: 难怪老相公要宠爱他，能文能画，不下于唐伯虎。婆婆，这奴才实在岂有此理，什么胸无点墨，不知不识，这分明是在辱骂小主人嘛。这还了得，幸亏你看了出来，春香，把他叫进来。
2: 是。
1: 秋香，请家法。
2: 是，太夫人。

0: 要走，非打你个半死不可。
1: 二奶奶，请好言一句吧。
2: 你自恃才高，也太狂了，自作自受。
0: 给我打！
3: 请太太饶太太你一刀。
0: 怎么？
1: 好重啊！哎呀！

0: 给我重重的打！
1: 太夫人，太夫人，太夫人，太夫人饶命！太夫人，太夫人饶命！
2: 哎呦，哎呦，哎呀！二奶奶，打坏了皇安不要紧，两位公子刚有点敬意，说没人救了，您要三思。您带他求求饶呀！
0: 秋香，去传总管来，拖出去打！
3: 太夫人，太夫人，太夫人，太夫人，
2: 太夫人，太夫人，
4: 太夫人，你去奴才好云一句，
2: 您饶了他吧，太夫人，太夫人。
5: 婆婆，儿媳以为众人这样求情，不妨就饶恕他这一遭。不过他既然能画，叫他画一张水墨观音，将功赎罪。倘若画得不好，加倍重罚。婆婆以为如何？你起来。二贤婿既然也替他求情，就饶他这遭。谢过二奶奶。

0: 那么就去画吧。
1: 画官人要虔诚，焚香磨墨铺纸，最好派哪位姐姐帮忙。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
0: 还是让秋香去吧，她最懂得。
4: 去啊。

这场风波好险呐、自作自受，姐姐好忍心啊。

0: 总有一天叫程伯虎看看，我的家奴也画得那么好。
1: 福格几时造成，就把这观音像迎供进去。
0: 三五天就好了。
1: 哦，今天福格请观音、紫薇堂，就留下秋香一个人在。机会来了，
2: 我先去。我是哥哥啊。
1: 不，这个消息是我打听得来的。
2: 你打听得来，我也可以去啊。
1: 不行。
2: 哎，这样，你要字还是背？
1: 背。
2: 我要背。
1: 我要背。二位公子请过来。这太师爷新诗一百首，叫你们每人公楷抄录50首，现上灯前交卷。现在我到二五书院去了。
2: 快抄，谁先好谁先进去。

0: 一个唐伯虎，又一个唐伯虎。唐伯虎是战无来的吗？
1: 啊，是是是是是。
2: 那么我们好好的谈谈吧。
0: 哎，这儿是说话的地方吗？
2: 姐姐吩咐。哦，牡丹亭，什么时候？就这样。
0: 也好，是真糖是假糖，也好问个名。

0: 大公子，离开三尺你又忘了。哎呀，你早来一刻就好了，我跟他们馋死了。
1: 那，你咬耳朵干什么？
0: 哎，

0: 秋千啊，秋千，你好狠心哦。
1: 哎呀，太夫人，您站好，我去取火啊。
0: 哦。
2: 你又给我上当来了。
0: 不是啊，
2: 还不是。那么你许我终身，
0: 只要你正式唐伯虎，我就答应你。

0: 停下！
1: 谁呀？哎，快来人呐！来人呐！啊！是你们两个畜生！哎，气死我了！哎，你们来的正好，现在我明白了，两位贤婿传令下去，今后没有我的吩咐，不许两个畜生以及男仆进中门，丫鬟们也不许出中门。
2: 是。

0: 这番孝姻缘，只有你来成全了。
1: 早告诉我，连红蛋都给预定了。
0: 有把握？
1: 1000两银子。
0: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小侄路过东亭，一来是拜见太师爷，二来听说尊府新收了一位有才有貌的书童，想见识见识。
1: 这是老夫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此人就在你身旁。

0: 唐伯虎啊？
1: 啊，
0: 唐伯虎？
1: 哦，我是说桂姐长得与小侄好友唐伯虎一稀仿佛。
0: 原来如此。他的诗文书画也不下于唐伯虎啊。先知，你不妨试他一试。
1: 倒要领教。前天我

0: 一句说一个字，第二句说一句俗语，末了一句却要说一句古诗，请吧。
1: 有了，品字三个口，宁添一朵莫添口，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2: 妙妙妙，
0: 像这样的奴才我也喜爱。
2: 预备酒菜，我要跟朱大爷痛饮几杯。
1: 是。
0: 不不，今晚小侄要赶到常州与亲戚商量寻访唐宁，此人已失踪了7个月，连尸首都不看见，怎不心焦啊？
2: 那我就不强留了，
0: 就此告辞。请留步，让贵界陪送也是一样的。
2: 遵命。官，替我代送。
1: 是。

0: 一千两。
1: 几十载每回苏，几十赴银谷。
0: 好，那么我们再见。

0: 启禀太师爷，祝大爷送上船了。
1: 你怎么送了那么久？
0: 祝大爷跟我说了许多话。
1: 你哭过了？
0: 没有。
1: 他说了什么了，使你那么伤心？
0: 他说，奴才为什么要当下人？他要我去当西西，还答应在他家十二个丫头中选一个坐妻房。我说，舍不得太师爷的恩遇，他就左一个奴才，右一个奴才。其实，宰相家人也是七品官呐。
1: 岂有此理！这个毒蛇竟敢夺我所爱！好，我有36名丫鬟，除去未成年的，随你挑选一个，今晚成婚，明日尊为西席。
0: 谢太师爷恩定。
1: 起来，华妃，在，传我的话下去，命所有的丫鬟齐集东西鸳鸯厅候选。
2: 是。
3: 石榴姐姐，你怎么还不打扮呢？
4: 急什么呀？等你们都挑顺下来，我再去还来得及呀。

0: 哎，你过来。今天得要点石榴，嘿嘿，我就跟你拼了。
1: 哎，
0: 他今天要是点了秋香，我们就对。好，言为定。

0: 亲。哼、嗯，我还不肯呢。
1: 石榴，我想跟你谈谈。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万一你点不中我，
0: 少说的也不吉利的话。告诉你，天气板凳上我们谈了好几个月了。
1: 要是你回下来，我还是等你的。
0: 好，那你就等着我吧。
2: 你也不商量商量，四香我怎么也不让出去。
3: 我已经说出了口，怎么可以不让他们出去呢？就是出去也不会招点去啊。
2: 你们四个自己说吧。
0: 我愿意一辈子服侍太夫人，
2: 是不是？
3: 太夫人，这怎么可以呢？
0: 秋香，你起来。二位贤媳，你们倒说说看。
4: 外边都这么说，华府众梅香不及一秋香，华安也不是不知道，不如让他点了去，倒可以安心教读二位公子了。
5: 我说要留住华安，就得先留住秋香。

0: 这样吧，就让三香去好吗？
1: 好，去去去。
2: 禀太师爷，32名丫鬟都没点中。
3: 你们三个去吧。
4: 是。

0: 蔡夫人，如果三香也点不中秋香，那也只好出去了。
1: 哎呀，等点了再说嘛。
0: 我怕你待会儿又啰嗦了。秋香这该出去了吧？
1: 秋香，为了两位公子的前程，你就去吧。
2: 是。
0: 我也是为了两个孩子。
1: 哎，没指望了。
3: 秋香到。

0: 太师爷，恭喜你了！怎么了？我总算帮你忙了，可是太师爷，这是什么？啊！他已经说穿了。好，你们兄妹俩串通好了来捉弄我这苦命的丫头。建元夫人还委屈了，你不是很钦佩她的吗？
1: 我们去见太师爷、太夫人去，别跟我卖劲儿了。拿，我已经预备好了最有用的贺礼，这是后门的钥匙。哎呀，鬼灵精！往里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26236，400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制盒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26336，
1: 快打电话吧。
3: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 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 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塘借缘，你就一辈子守在这儿了？溜回苏州啊，跑得了？你看，桂林君是你表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据信赖

0: 尽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因为都是为了戏，
11: 就这点戏，那也是九二九的戏。

0: 就是这个韵味还要再给它重点。你现在是比较平了，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对，就是要
1: 再多一点，
2: 跟音响沟通，跟灯光沟通，跟乐队沟通，就是因为换了一个地方，它又完全不一样。上回沟通的都白搭，再来过，又从头来过，不能怕麻烦。
3: 会生气？为什么记不住吗？
2: 实在太累了也会生气，但是从来不会真生气，戏演完了就过去了，因为都是为了戏。
4: 哪怕一个小角色，哪怕就这点事儿，我也得把它琢磨透了。

0: 是阎王爷他是谁呀？
1: 你来
2: 一罐，我的肩膀踢爆了，直接推倒，难受。你一看我这样，哎呦，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琢磨不行，我就这么点戏，不多，就这点戏，那也是主要演的戏。

0: 你们男的唱了第二句出来。
1: 整个细节都是在不断的不停的

0: 演出当中发现了，比方说我刚刚画的这个地方，
1: 哎，手抬起来这块地方好白，要把这一块，这一块要把它画掉，要不然的话，这个画黑了，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不协调。

0: 最后跪下来之后关档早了3秒。
1: 哦，3秒。
0: 早3秒。老师觉得好挑剔吗？
2: 哦，我想要的真的就是缓缓的拉上。这个戏它的这个主要的基调是悲伤，是苍凉的，所以那个幕它也得要跟着节奏，这个幕它也是有情感的，带上情感。
3: 十年前我曾在此向浪客上身谋事，
4: 我几乎是台台演这出戏，几乎每年是在乡下露天广场演的最多，一年要演出几百场。
5: 定眼光定了吗？
6: 哦，有点歪是吧？
5: 嗯，过来。
6: 哎，好，
5: 可以。

0: 的。
1: 想看看里面吗？
0: 好呀。
2: 有什么器官？
1: 背这个打棍出枪，
3: 一样都没有，空落落的。
1: 还有俩钉。
4: 很累的，学那个地方是吧？膝盖受不了啊。到王培应该是第六个了。艺术都是靠配合的。
5: 我们从进信息号开始学习，我们老师原来要求是这样的，所谓的谱子背下来，这样才能跟演员配合的默契，就是千锤百炼以后谱子都记在脑子里去了。
6: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需要吆喝吆喝倡议看戏得进剧场，天平不绝唱。如何让更多的年轻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拓展手段，拉近距离，你真的要有活儿。
7: 一加油，严冬加油，
8: 钱都响了，快赶着去看段小红梅。这绝对是我戏曲行业年轻一代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9: 尤其是这样的经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

0: 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看守的人还不少，南平啊，就应该在这里了。成了的，这样吧，我们先选出一个人，从正面吸引他。

0: 你们为什么来了？
1: 来了个老头，哎，陈辉，今天我砍死你，就可以在四川扬名立万了。兄弟们，砍草！
2: 成三刀啊，三刀一条命，拿枪，快拿枪来！放开！放开！放开！救命啊！救命！
0: 找到。

0: 藏东西。
1: 你们上海坏规矩，帮派盗痕又上枪了。
2: 韩克雄，是你们先开的枪。
3: 你这个臭无赖，
4: 是你坏了规矩，快把我侄女放出来。

你们先顶住，我把秦桧的女人弄过来，我要他们一个一个出来送死。

南平，你着急？姓郑的没安好心，想让我们一起死，没完！

慢走，找不到南平，找得到，后边林子深处还有一个小木屋。

0: 安克雄，你那些虾兵蟹将已经被我们收拾了，你赶快放了南平，我们程老大也许会放你一条生路。哼，
1: 跟我打是你赞，这个老赵得死，不然山海帮就如虎添翼了。
0: 赵可汗，你被山海帮挤出去的，怎么也回来了？好马步吃回头草，你有点骨气没有？
2: 我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魂。
0: 为了程老大，为了上海，就算是丢掉性命，我也在所不惜。陈辉，我真羡慕你啊！有一群好的兄弟跟着你，又文有文，又武有武，难怪可以雄霸四省啊！佩服，老赵，把你的枪送过来，我的枪快没子弹了，这样可以显示你的诚意。你刚才说的话，我可以考虑。
2: 可以，
3: 老赵，
2: 程老大放心，他安歌雄也是一帮之主，有头有脸，我想。

0: 赵叔，
1: 坏了！
2: 站住！
0: 赵叔，
2: 别过来！
3: 该死，还是太远，没打准。
1: 阿哥兄，
2: 忠信，
1: 我知道你很猛，可有勇无谋啊！哼，我从来没拿金眼看过你。A 股倒是好人物，
2: 过来大人质，我就放了这个丫头。
0: 好，黑虎，让我来。
2: 你个老残疾，熊哥看不上你啊！黑虎，你不是不敢过来吧？
4: 黑虎叔，别管我，开枪打死他！
2: 别吵！你威远堂不是号称打拼四城无敌手的吗？原来是假的。
5: 黑虎，
6: 大哥，
5: 别动，
7: 丙老熊。
5: 你抓的是我女儿，有本事冲我来啊！
2: 站住！那不行，陈三刀名不虚传，你还老当益壮，我刚才见识过了，我好怕你呀、
7: 黑虎兄弟，你不用上前，他怕的是你手里的枪，你把枪扔给他。
0: 安哥熊，黑虎兄弟可以把枪扔掉，我也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放了南平，我们谁都不会再为难你。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2: 老赵是个明白人，要不黑虎你试试啊？好嘞，陈贵，应下你的刀，过来见你女儿。

0: 阿爸，我来！管你们去！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上来，我马上办了他！
1: 别动！阿爸，别过来！阿爸，别过来！你是记者，今天让你见识见识安哥熊的风采。陈辉。 帮派人物都被你压一头，你不死，谁也起不来。
2: 阿爸，你别过来，阿爸。

0: 做朋友啊，最重要的是真诚，不是虚伪。你放心，尽管我第一次，我一定认真的把它打好。
1: Well, that's three shots. Looks like he'll be counting the money.
2: 他说这是第三次打，再打不好的话，你可要输他很多钱了。
0: 郭岭在那边。
2: 你看见那片树林了吗？国岭就在那片树林子后面。
0: 国岭在那边，我为什么要对着他的球打呢？
2: 哎呀，太远了，直接打不到啊。
0: 反正是第三杆了，我想试试。球啊！
2: 我跟你说，不用太用力，越协调打得越远。
0: 过这个树是吧？

0: Double. Do you accept?
1: 什么意思？啊，
2: 他要加双倍的价钱，问你接还是不接？
0: 接啊。
2: 我认为你不要接。Charles 打球很稳的，最多两杆进洞，就算你一杆进洞，也是平局，吃亏。
1: 接了。

0: That takes me to bar.
1: 他说他是标准
0: 的。You need this boat, otherwise you'll be counting the money for me.
1: 就要赔钱了。长乐，放心啊，你啊，直下坡，不用费力，直接推就行了。
2: 哦，难以置信，陈先生，你太厉害了。
0: 你知道吗？很多人在我面前说过你的坏话。今天看来，那些话我应该相信。
3: 都说我什么了？
0: 说你是个危险人物。果然，刚才你恰好展现出了这一点。
3: 能再说得清楚点吗？
0: 你第一杆没有打好，第二杆就直接攻去果岭。帮派人物都是这样，不肯输，所以你们才会不停地打打杀杀。
3: 不认输，不肯输，是我们华人的特质。其实我们不喜欢打打杀杀，我们更喜欢和为贵。我之所以刚才能敢跟你拼，是因为我不想输太多的钱。现在挣钱很不容易，我得养家糊口，舍不得。
0: 这个理由找得有些牵强。当我说双倍，你接了就是想抢夺更多的财富，这就展现出了黑帮的本质。
3: 山海帮从来不掠夺别人的财产。赵先生跟我已经说过了，你打球打得很好，只要是在果岭上，两杆必推进。你想想看，我既或一杆推进了，咱俩是平局，我要是推不进，我就得输更多的钱，我没有机会赢你的财富。
0: 那你为什么同意双倍？
3: 客随主便嘛。我第一次打球，你能陪着我，浪费你的时间，我得照顾你的心情，这是我们华人的特色。
0: 这听起来让你更像个绅士。

0: 叫绅士，我们叫君子。可惜啊，我可不是君子。实话跟你说，昨天我刚杀了人。
1: 你是在提醒我，我在跟一个凶手打球。
0: 我女儿被绑架了，我救我的女儿，杀了人，你说我算凶手吗？
1: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可是你的女儿为什么被绑架呢？
0: 这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一直希望能改变这个现状。
1: 相信我。

0: 好久没坐这车了。小齐啊，这车在码头生意怎么样？
1: 挺好的，每天都有人包车。
0: 包车都什么人啊？
1: 多数是外地来狮城的客商，也有办喜事办寿宴的，偶尔包上一趟。
0: 哦，那你领了不少红包吧？
1: 是不少，但是我还是愿意给程老大当司机。
2: 恐怕你没这个福气了，今天打高尔夫球冲牌面也是我之前跟程老大说过多少回了，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才肯用这辆车。
0: 这车本来就是山海的公车，我自己走走路挺好，一高兴我还能拉洋车踩三轮。小杰踏踏实实的在码头做生意，帮着山海挣更多的钱，把那些客人照顾好了，以后有更多的生意。放心啊，挣多了我给他打红包。
2: 记下了。
1: 嗯，谢谢程老大。
0: 在前面给我听一下。
2: 那我就不跟着你了。
3: 滚！滚！滚出去！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侄子，你赶紧跟我滚回老家去，不要在狮城给我丢脸了。
4: 姑姑，我知道错了，你别把我赶回去啊！
3: 不回是吧？好，过不了三天，过不了三天就会有人打折你的腿。
0: 谁呀？谁那么凶要打折他腿啊？
3: 程老大，
4: 程老大，我错了，求程老大饶命。
0: 谁要你的命啊？啊，赶紧起来！
4: 不敢，程老大，求你别找人打折我的腿。
0: 怎么回事？我怎么有些糊涂了？
3: 还不是因为他嘴巴不严，要不怎么会……
0: 那些事已经过去了，赶紧起来，起来。最近车厂的生意好吗？
4: 忙，自从帮你改了那辆脚踏车，活可多了，很多人都来找我改车。
0: 你看看，这不是好事吗？赶紧的，回去干活。红莲，你得帮我仔细的回忆回忆，他不发疯的时候说过哪些重要的话，怀疑过谁，还有哪些事他觉得特别的蹊跷。
5: 你之前已经被绑架过一回了，还不怕？
6: 怕呀，我当时怕极了，我是有太多遗憾，我还没有跟喜欢的人说出口呢。
5: 有喜欢的人了，那就去说呀。新时代，女追男挺有意思的，我不反对啊。谁啊？谁啊？
6: 你个赖皮。
7: Deng Chao, this is good.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s good. If you attempt to interfere with the business.Of the Shanghai Gang, I will fire you. I will wipe you out.
8: Yes, sir.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刘秀华，我迟早会宰了你！
2: 兄母都已经死了，你就算是弄个水落石出，又能怎么样呢？
3: 你越是这么做，就越容易引起怀疑。
1: 嫁给我做老婆好不好？每天吃你做的饭菜，那是我的福分。
4: 现在江湖上那些高高在上的洋人都在为你说话，你要是真的拉着黄包车来，我也不敢坐呀。

0: 最近车厂的生意好吗？
1: 忙，自从帮你改了那辆脚踏车，活可多了，很多人都来找我改车。
0: 你看看，这不是好事吗？赶紧的回去干活。
1: 陈老大，你不赶我走了？
2: 哎呦，看你这姑姑当的也太凶了，把孩子吓成这样。
3: 陈老大，这个孩子他嘴不严，他要是继续留在思城再惹祸，我也活不了了。
2: 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件事他一定会长记性，是吧阿翔？
1: 是是是，阿翔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
0: 少喝酒，酒后失言最容易惹祸上身。
1: 记住了阿翔，记住了。
3: 你这就把他留下了？
0: 我当然得把他留下了。
2: 上海车队啊，所有的黄包车在一个月之内都要改成脚踏车，
0: 这是我请来的师傅，
2: 正是用人之际，我要把他撵走，我得吃多大亏啊！
3: 还不给陈老大磕头？
0: 哎呀呀！
3: 谢谢陈老大，
1: 谢谢陈老大。
0: 别吵，赶紧起来。行了，干活去了。
3: 谢谢陈老大，
1: 谢谢陈老大。

0: 就没话想跟我说。
1: 陈老大既然来了，有什么想要问的，请便吧。
0: 其实我第一天回市城就猜透你的心思。
1: 可曾想过惦记你的人？
2: 熊武都已经死了，你就算是弄个水落石出又能怎么样呢？你尽快带我走，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0: 你那么做无非就是想让我离开市城，怕我查出是真

你越是这么做，就越容易引起怀疑。还好，很快我就发现了，绝不是震动害死了熊。

0: 你，刘秀华，我迟早会宰了你！
1: 那不都是些气话吗？孩子长大了，想保护自己的母亲，他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有些话早晚要说出口。今天既然你来了。 我也就不顾什么脸面了。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对你不只是报答和感恩，也有牺牲爱慕。但是自从我知道你和淑贞结婚，我决定要嫁给熊武之后，我心里就再也没有别的男人。
2: 即便是离婚之后，也没有。之前对你说的话，实在是太难为情了。红颜，你是什么样的女人，我心里还不清楚啊。我知道你心里有苦衷，其实最可恨是给熊武下毒的那个人。 他不仅要人的命，还自己神经，让熊武发疯发狂。不管熊武对你做了什么，你都要原谅他。他那么爱你，那些绝不是诚心的。行了，这事算过去了啊。红颜，还有件事，你得帮我仔细的回忆回忆。 他不发疯的时候说过哪些重要的话，怀疑过谁，还有哪些事他觉得特别的蹊跷。

0: 张伯，嗯，喝凉茶了。哦，哎呀，这个每天让你买凉茶，不好意思啊。
1: 路过嘛，再说了，跟你学徒哪有白学的道理啊？这茶罐子我可是在家消过毒的。
0: 哎，好，没事，这么多我也喝不了，咱们俩一人一半啊。

0: 哎，好粮场啊！
1: 我看你现在状态还不错，
2: 比前两天好多了。

0: 护士，刘振东在哪个房间啊？
1: 哦，就是那位小姐进的那个房间。
0: 那这个房间一共住几个人啊？
1: 那是个单人病房，单刘振东自己。你也是来送饭的呀，去吧。

0: 你是发现了我打碎的盘子，推测出来我被绑架的。嗯，
1: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啊！那盘子就是我故意留下的记号，
0: 害你被阿爸骂，后不后悔？
1: 你这么不会聊天啊？
0: 我错了。
1: 我没想到郑秋竟然如此卑

0: 师城的危险，你总算是体会到了。想想我之前的建议吧，你和我阿妈一起离开。
1: 你我都生在这里，是师城的青年一代。要是我们都走了，谁来改造这座城市啊？
0: 我呀，我会继续留下来。等改造好了，一起接你们回来。这不是我们之前说好的吗？
1: 凭什么我走，你留下？
0: 因为你是女孩子啊。
1: 女孩子怎么了？我是不会用刀和枪，但我手里的笔可以变成刀枪。
0: 你之前已经被绑架过一回了，还不怕？
1: 怕呀，我当时怕极了。我是有太多遗憾，我还没有跟喜欢的人说出口呢。
0: 有喜欢的人了，那就去说呀。新时代，女追男挺有意思的，我不反对啊。谁呀？
1: 你个赖皮！你从什么时候发现人家新时代？
0: 南平。我肚子突然有点饿，那个你做了什么？快给我看看。

0: 怎么这么咸啊？
1: 咸了。
0: 哇，这个有什么味道啊？
2: 哎，南平，你现在做菜水平啊，真是越来越差了。明天不用做了。
0: 我之前都忍了好几天了，
2: 再忍下去，我这身体啊，可就真不行了。
1: 你之前也没说，刘振东，所以你一直在忍我。
0: 我之前那是给你面子。结果自己遭罪，我还以为啊，一两天你肯定就能看出来了，没想到你这么没有颜色。
2: 要不，我将就将就。
1: 不必了。

0: 我连一口猫腰菜都尝过了呀！他故意气我的。
1: 又怎么了？进来。
0: 恩人，是我。是你啊？你的伤好些了吗？啊，
1: 没事。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谁告诉你我在这里的？
0: 好多天没见到恩人了，我就去山海帮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受了伤，住在这个医院里。哦。 我给你做了点吃的，但是我刚才看到一位漂亮的小姐给你送过饭了，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1: 不多余，正好饿了。我看你做了些什么。

哎呦，这才叫饭菜啊！看着真有食欲，闻着就香。没想到你人长这么美，做菜的手艺也是一绝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算是赚到了。来，来这边。

嫁给我做老婆好不好？每天吃你做的饭菜，那是我的福分。我现在看着你，我就有食欲。秀色可餐四个字，我现在终于算是理解了。

0: 周哥，
1: 巧啊，
0: 本想拉着黄包车来接你，像三十年前一样。
1: 程老大真会说瞎话，现在江湖上那些高高在上的洋人都在为你说话，你要是真的拉着黄包车来，我也不敢坐呀。
0: 请你喝个早茶。

五、四、三、二、一，刚好45秒，可以吃了。

0: 害死我爸，现在来说跟我做朋友。你害死我的亲人还少吗？证据呢？我
1: 大哥是来帮你们的，不识好歹，就是不知死活。
2: 哪个破铁骗子就想反抗，都急着去找槟榔熊是吧？啊，不服啊！来，挑个家伙。
3: 跟我单挑，
4: 我们乾坤寺好歹也是几十年的帮派啊，就算庇佑山海帮，起码也跟你们风云堂平起平坐。
5: 我们山海帮下设风云、侠义、忠孝、威远四个堂，你想取代谁呀？
3: 他现在连话都不听了，还跟我谈忠诚吗？
4: 你要的是于忠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圈养条狗啊？
3: 阿荣，
4: 闭嘴！
3: 忠信年轻，哪像你们老谋深算。
4: 今天我阿荣把话放在这儿，为了一点小错，把忠信除名，我不服！不让忠信做风云堂堂主，我也不服。

0: 我是威子，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想利用你这个比别人聪明一点的苦力，树立我的威信，帮我做点事。没想到我培养了一条有野心的狼啊！
2: 现在乾坤社群龙无首，正是我们拿下他们地盘的大好时机。
3: 擅自作主该怎么惩罚？
4: 他不过是为了要扩充地盘，壮大山海。
3: 过去他不代表着现在。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五、四、三、二、一，刚好45秒，可以吃了。

0: 只有在最佳时间破壳，才能吃到最完美的蛋。这是我教你的。
1: 是，郑少教了我不少好东西。
0: 我曾经想过，把你当成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1: 那是我在高攀你。
0: 你这么说也对，我那个时候对朋友的理解不准确。我其实最多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可用之人。我是想利用你这个过番来的、比别人聪明一点的苦力，树立我的威信，帮我做点事。没想到我培养了一条有野心的狼啊。
1: 嗯，市城的咖啡是真好，怪不得好多人来了都不愿意走。
0: 你都可以主宰市城了，当然不愿意走了。
1: 主宰市城？我从来没想过，我不过是想在这里生存，让来山海的兄弟们都有一点点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已。
0: 你做到了，洋人大老爷们向我下达了明确的命令，让你生存，让你发展。哼，我很好奇，这次你又花了多少的钞票？都是你那些所谓的兄弟的血汗钱吧？他们都心甘情愿让你支配的吗？
1: 这里的咖椰吐司也很好吃，在相府那两年我还真想这个味道。
0: 你一直在逃避我的话题。
1: 郑四，今天请你来喝早茶，就是想跟你重归于好，做回朋友。毕竟山海的生意，将来的发展还得靠你帮助。
0: 你害死我爸，现在来说跟我做朋友？
1: 你害死我的亲人还少吗？
0: 证据呢？
1: 行，我可以不再追查证据。最近啊，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做人呢，要知道进退，不能既要也要还要。任何人的一辈子都会过去的。郑三，如果你愿意放弃前嫌，我也一样，过去的恩仇我可以一笔勾销。如果你还想和我继续，那我程辉一定奉陪到底。

0: 这家店的咖啡味道确实纯正啊，郑四，下月初三，山海车队有个开张典礼，我想请你参加。
1: 我会送花篮的，
0: 那我就先谢谢了。

0: 你别说这粥是你熬的，我可不信。
1: 就是我熬的。
0: 手艺进步这么快呢？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嗯，

0: 大哥，黄堂主，请你回风云堂，兄弟们有事相议。
1: 我算了吧。
2: 大哥，我听到外面有一些传言，说是……
3: 不是传言，是真的。你们回去等新堂主吧。
2: 华妃，
4: 武大灯，我要逃。
5: 这辈子跟定了皇族新大哥。
2: 谢谢兄弟们。可是虽有传闻。
6: 但根本就没有明确指令，大哥就依旧还是风云堂堂主。就是，山海帮现在哪里还找得出大哥这样的人？
2: 这个时候，只要大哥带着兄弟们有所作为，那就一定能重新做回风云堂堂主之位啊！
3: 对，大哥，而且我们已经谋划很久了，
2: 就等着大哥回风云堂带着兄弟们干。
6: 槟榔雄已死，现在乾坤社群龙无首。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拿下他们地盘的大好时机。冯云堂的兄弟们，站！听我吩咐。
7: 是。
6: 兄弟们，别动！
8: 别动了！
6: 跟客人没关系，大家继续玩。
7: 接着打啊！你干什么？哎，走！哎，你们这仓库挣钱吗？切，赔钱就赔钱，那么难说出口吗？既然入不敷出，那就要有所改变。你们自己去看看我上海的仓库。
9: 装货和卸货的速度是你们多少倍啊！哎，我大哥是来帮你们的，不识好歹，就是不知死活。
10: 拿个破铁片子就想反抗，都急着去找槟榔熊是吗？都放下！

0: 哎，你们俩，功夫是拿来穿的，斯文点。
1: 。
0: 哦，不服啊！来，挑个家伙，跟我单挑。
2: 黄堂主，这里是海边，风大，穿上吧。
0: 没关系，我让我的腹肌啊，吹吹风。
3: 那，我们以后还叫秦坤社啊？
0: 可以啊，那就叫风云乾坤社，有你有我，挺好。怎么？不乐意啊？
4: 我们乾坤社好歹也是几十年的帮派啊，就算并入上海帮，起码也跟你们风云堂平起平坐。
0: 我们山海帮下设风云、侠义、忠孝、威远四个堂，你想取代谁呀？我跟你们说，丁郎雄身为帮派人士，不讲江湖规矩，勾结警察杀人绑架，那叫什么？自作孽不可活。
5: 要不是我拉了你们一把，你们早被警察取缔了。
0: 好啊，如果想当丧家之犬，这杯茶可以不喝。
4: 不喝就不喝。
5: 什么？
4: 别动啊！
6: 真是热闹啊，来晚了，我来晚了。黄堂主，不好意思了，程老大拽着我说了些话，耽误了时间了。

0: 坐。乾坤浩大，山海有情，我们都是在狮城江湖上混碗饭吃，本来就是朋友。我们程老大今天有事情，不能亲自来陪，抱歉。
1: 长叔，
0: 我们程老大让我转告各位，今天我们喝杯茶，交个朋友，改日。 在总舵设宴商讨大事，不知三位意下如何？这样还行，
2: 陈老大想得周到，多谢。
0: 好，哎，给我也倒一杯茶。老赵，我今天以茶代酒，敬三位。黄堂主，你也请。

0: 陈老大，我觉得忠信没有错，乾坤社势力不小，地盘也不小，实际的买卖不多，但也有，这时候正是拿下他的好时机啊。况且风云堂兵不血刃的拿下了乾坤社一大半，错在哪了？
1: 这么说来确实是没错，可这事要是先跟程老大禀告一下不就更好了吗？既然是来议事的，不妨都说说吧。
2: 呵呵，真是没想到忠信出手够快，有这般雷霆手段，不愧是大哥亲手培养的。
3: 对呀，又有勇气又有脑子，而且又不造成帮派火并不可收拾的地步。虽然是草率了些，可是我觉得可以不用罚，当然是听大哥的。
0: 老赵，
4: 要我说大家说的都对。
0: 就这些？
4: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想对乾坤社出手，还需要魄力，要想做到兵不血刃，更需要运筹帷幄。忠信虽然年轻，事情办得也不错，我由衷的敬佩。陈老大，这是我的心里话，要是不合你的心意，你可以骂我。
0: 还有吗？
4: 有啊，
0: 接着讲啊。
4: 事情虽然办得很好，但是乾坤社太大了，包括我们山海在内，整个狮城的帮派中他可以排在前四。如果按照忠信说的办，办成了，那明天狮城的报纸头条就应该是山海鲸吞乾坤，成为南洋第一大帮派。
0: 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干了大半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哥，你是读过书的人，这个道理应该懂。
4: 程老大早就想到了乾坤社，所以他才没有去安慰南平。约查尔斯打了一场高尔夫球，在座的有所不知啊，自从那天我们从木屋撤出后，半个狮城的警察都赶到了，现场除了安歌雄还有12个手下以及一名警员的尸体。查尔斯说愿意帮忙，答应我们山海撇清关系，怎么结案？警局没有结论。如果在这个时候拿下乾坤社，那不是引火上身吗？
0: 忠信啊，你过来。
4: 阿爸，
0: 刚才你赵叔的话听着了吗？
4: 听见了。
0: 擅自做主该怎么惩罚？

0: 大哥，忠信从小最听你的话，你就看在他为山海和你的一片忠心上，别惩罚他了。
1: 他听话吗？我让他离开风云堂，他不听；我让他离开山海帮，他也不听。这叫听话？
0: 大哥，忠信他爸黄金虎过番来的时候，他不到一岁，在老家差点没有饿死。八岁那年，好心的老乡带着他过番过来，父子团聚，不到两年的时间呢，黄金虎以身殉邦，炸得连个遗体都找不着啊！当时忠信只有十岁，你亲口说过的，山海遗孤要照顾一辈子，他从小吃山海的饭长大的，离开山海帮，他怎么舍得啊？
1: 阿荣啊，过去他不代表着现在。他现在连话都不听了，还跟我谈忠诚吗？
0: 你要的是余忠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去养条狗啊？
2: 阿荣，
0: 闭嘴！忠信年轻，哪像你们老谋深算。哦，你们可以去找查尔斯打听消息，他去哪认识洋人长官呢？他不过是为了要扩充地盘，壮大山海，何错之有？今天我阿荣把话放在这儿，为了一点小错把忠信除名，我不服，不让忠信做风云堂堂主，我也不服。
3: 幸好没去教书，不然孩子们都会被他吓得尿裤子尿床啊。
4: 也不知道阿荣今天吃错什么药了，大哥，你就别生气了。
3: 是啊，大哥，他肯定是吃错药了。
4: 今天这顿脾气啊发得好，兄弟们就应该畅所欲言。
1: 嗯，
4: 常老大，你别往心里去。
1: 忠信啊，你看啊，这么多人都在给你说情，山海帮不会把你除名。可是风云堂，你不能再给我回去了。

0: 她是个好姑娘，你为什么拒绝她？
1: 跟你没关系，别问。
0: 她真的是个好姑娘。
1: 我拒绝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在利用你。
2: 南平，对不起啊，之前是我大意了，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每天都保护你。
3: 忠信哥，忠信哥，
4: 小姐，你快看看，
5: 眼花了，看不了报纸。
4: 字这么大，你看看就这页，快。
6: 他跟山海帮惹了太多的麻烦，打今天起我只当没这个闺女。
7: 南平，没事吧？作为一名记者，要像战士一样的坚强，敢于面对任何疾风骤雨，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不会被打垮和摧毁。

0: 我是王紫薇，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怎么称呼？
2: 叫大嫂。
1: 但我看不出来啊，你过番来几天了？
3: 没多久，但我早就是他的人了。
4: 爆炸大新闻！
5: 陈辉与曾兰平断绝关系。
1: 肖主编，这份声明是怎么回事？
6: 有个客户呢，要求登整版的声明。
7: 你那么疼南平，真的舍得和他断绝关系吗？
8: 我不仅是南平的父亲，我还是山海帮的陈辉。

0: 好了，都是一些难吃的东西，请吧。刘先生。
1: 哦，来了。今天做的东西看起来不差呀。
0: 无论你是不是故意气我，你确实得逞了，我确实被气到了，但这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我对你产生了感情。如果那个姑娘是竞争者，好，我愿意和她公平竞争。
1: 哎，你确实读书读多了，也被阿爸，你阿爸保护得太好了。南平，在江湖上混的男人能有什么好？特别是我这号人物，我从小就在欧洲读书，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巴黎。你知道为什么巴黎被称为浪漫之都吗？你根本不懂。因为我在那儿交过的女朋友，一整艘船都装不下。
0: 我不在乎。你还有什么难听的话，你都说出来。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1: 南平，你这么幼稚，将来怎么办？
0: 但你不幼稚啊，你经历那么多，你在江湖上混过，你又当过警察，只要我们在一起，幼稚都会被抵消啊。
1: 我们不能在一起。
0: 为什么？我就那么差吗？
1: 不是，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身份。
0: 身份怎么了？我们难道不是门当户对吗？我们阿爸都是山海帮帮主，阿妈又是朋友又是本地人。从小我还记得阿妈跟朋友说，长大以后还要把我嫁给你呢。
1: 那是因为你阿妈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0: 你从小在宫里间长大，谁能不知道你是谁啊？
1: 我是。
2: 我听见了争吵声，我是不是来的不是？

0: 时候确实不是时候。请问你贵姓？
1: 姓刘。怎么称呼？
0: 得听刘先生的。
2: 叫大嫂。
0: 你为了拒绝我，临时找了位大嫂。
2: 不是临时，老相好。但我看不出来啊，你过番来几天了，
0: 没多久，当我早就是他的人了。

0: 你挺厉害啊！我猜是刘先生想让我那么说，看来我猜对了，也没有对错，还好吧。
1: 她是个好姑娘，你为什么拒绝她？跟你没关系，别问。
0: 我只要当好一个下人，给口饭吃就行。如果你家里住着不方便，我可以出去住。她真的是个好姑娘。你想多了。我拒绝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在利用你。
1: 是精还是傻呀？我说了，我只是在利用你，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对你有用，总归是好事嘛。来，尝尝我今天做了家乡的饭菜，尝尝。我真是幸运。
0: 走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刘先生还没给我取名字呢。随便。谢谢。
2: 之前是我大意了，以后我一定保护好你，每天都保护你。
3: 荣幸哥，荣幸哥。

0: 没吃饱吧？
1: 再来一份炒粿条吧。
0: 好，老板，炒粿条。

0: 哦，抱歉，师傅老婆生孩子，今天没来。我煮面条还可以，蛋炒粿条不行啊。
1: 那我来。
0: 啊，你来。
1: 好。来，老板，有葱吗？
0: 在这里。

0: 来，尝尝，怎么样？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炒粿条了。多吃点。谢谢你啊，忠心哥。
1: 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为什么呀？堂主被革了，兄弟们都喊我出去喝酒，但我不想去，因为我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而且喝醉了，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再说了，我喝醉了，谁来保护你啊？是他。
0: 勉了你的堂主啊！我做错事，阿爸惩罚我，理所应当。不如你退出山海帮，开个果条店怎么样？我保证每天都去吃。
1: 我是不可能退出山海帮的，就算一辈子当一个马前卒。你说，
0: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1: 这不是固执，山海养我育我，大恩难报。算了，
0: 反正今天不想跟你吵架，毕竟你给我炒了这么好吃的粿条。你也尝尝自己的手艺，这个锅气特别的香，整条街都炒不出这个味道。嗯，尝尝。
1: 我自己家吧。
0: 你嫌弃我啊？
2: 不是，怎么样？香，那分你一点。好，你多吃点。就给你分一丁点，吃吧。好。真的抱歉，我是个书呆子，我不知道南平是程先生的女儿。没关系啊。
3: 我女儿能到你的报社去做记者，那是她的福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让你等这个声明。我猜呢，程先生应该是个好父亲。我不知道你们父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这份声明不能动。<笑>
4: 肖主编呀，程先生，这也是在照顾你报馆的生意啊。
2: 知道你踌躇满志，可知道现在印刷设备的经费还没凑足吧？更何况以程老大的身份，你把他的声明登在你报馆发行的第一张报纸上，一来可以增加发行量，二来呢，可以大大的提高你们的知名度。这个知名度呢，我宁愿不要，我甚至连报馆也可以放弃。程先生，你要三思，这个。
0: 对南平的伤害太大了，肖主编，那我也就跟你说说心里话，让你体会一下我这个做父亲的良苦用心。等我把话说完了，这个声明登还是不登，你说了算。啊，今天吃太饱了，谢谢你陪我散步啊，要不今天晚上我都撑得睡不着觉了。<笑> 其实，你不用每天都保护我的。
1: 那不行，我不能再让你有任何。

任何闪失了？哎呀，后天新报馆就要印第一份报纸了。新报社离家很近的，我每天固定的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我走大路不走小路，我保证自己的安全，这还。

0: 你都带着个保镖吧？那你刚才还说什么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不走小路，不行，这工作太危险了，不能去。
1: 钟信哥，
0: 南平，我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我只是想保护你。哎，那我暗中保护你。
1: 要是被我发现，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0: 上次这一份呢，相当真的很好吃了，真好。我看看，加油了这么多份，真的是爆炸性能。肖主编，这份声明是怎么回事？昨天排版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啊。这一版呢，属于广告内容，有个客户呢要求登整版的声明，临时加上去的。程南平。
1: 我的名字，我知道。我的意思不是同名同姓，这就是我。你说你知道，却没告诉我。他们说了，如果我们不登，他们会买下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版面去登这一份声明。南平，对不起，我也犹豫了很久没有告诉你，我也要尊重客户的意见。
2: 陈辉，安哥、熊林、安乐同属乾坤社，帮派内讧造成13人死亡。这个报告还有别的声音吗？
3: 都登在英文报纸上，杨澜对此事也只是看个热闹。今天的新闻都被陈辉抢去了。
2: 陈辉，他要做什么？
4: 是在新报馆。
5: 小姐，你快看看，
6: 眼花了，看不了报纸。
5: 字这么大，你看看就这页。

0: 哎，周显哥，程老大正忙着呢。
1: 哎呀，走开！老爸，
2: 接着翻。
3: 最后的结论就是，黑帮内讧，13个人死亡。
2: 看来这个查尔斯还是起作用了。
3: 你说的对啊，他帮我们山海撇清了关系。
2: 有事啊，
1: 阿爸？这是今天的中文报纸，你看了千万别生气。也不知道是哪家新报馆，胡言乱语，博人眼球，我去砸了他。
4: 蓝屏就在这家报社，
2: 去吧，把他砸了。
1: 啊，阿爸，蓝屏之前室友说要去一家什么新报馆当记者，你一定是怕他危险，不想让他去。可，你也用不着这样啊，这份声明一定不是你登的，是不是？我这就找人搞清楚到底是谁搞的鬼。
2: 在狮城还有人敢冒充陈辉啊？
1: 这真的是你疼的呀？你那么疼南平，真的舍得和他断绝关系吗？
2: 我不仅是南平的父亲，我还是山海帮的陈辉。他给山海帮惹了太多的麻烦，打今天起我只当没这个闺女。
1: 不行啊，阿爸，
2: 想给他求情吗？我既然能跟自己的亲生女儿断绝关系，跟义子就不行啊。
4: 出去。

0: 南平，没事吧？作为一名记者，要像战士一样的坚强，敢于面对任何疾风骤雨，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不会被打垮和摧毁。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天的报纸加印了四次，我们呢算是一战成名了。
1: 对不起，今天耽误了两个小时的工作，以后不会了。
2: 一定要这么做吗？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他看到报纸会很伤心的。
3: 那是他自作自受。
2: 你不能总这么伤害他吧？
3: 你是在干涉我的家事吗？
2: 这也是我的家事，不是吗？
4: 我觉得上次你有点过分。
5: 哎呀，我是在替你说话的呀。
4: 我知道达爸他做事一向公道，而且我的确做错了，主要是我怕连累你了。
5: 舅舅哪有不疼外甥的，就算连累了我也不怕的。
6: 来来，
7: 安宁啊。哎，
3: 哎，哇，都坐吧。
7: 好感动啊。
3: 还缺人啊，缺钱。
8: 哦，庄博，吃席了。嗯，
9: 吃席。

Impossible.

0: 我是王紫薇，欢迎收看电视剧《尸城山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盛明是他故意的吧？为了那个女人。
2: 女人？
3: 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振东唯一的心愿就是接下山海帮帮主。现在你告诉我，山海帮要解散了。
4: 哎，够了够了够了。怎么了这是？
5: 我这胸啊闷得慌，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噩梦。
4: 赶快喝点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东风夜送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我又来陪您了。今晚您将收看到的是风雅和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金秋送爽，丹桂迎香，国庆期间好戏连台。本期国庆专辑邀您在锣鼓弦歌中品国粹之美，赏梨园之盛，共度一段祥和喜庆、昂扬奋进的戏曲时光，精彩稍后就到。小十一陪您一起赏经典、品好戏，咱们这就看起来。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徐冉秋光敬晚风，梨园雅韵庆重阳，名家登台传星火，师徒同江续华章，且伴笙歌追落日，菊开九九，岁岁安康。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琵琶记。什么是琵琶记呢？琵琶记是一部南戏作品，全剧共42出，故事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婚后2月进京赶考得中状元，被牛丞相强招为婿，被迫重婚。而此时家中遭遇荒旱，赵五娘艰辛持家，无奈二老相继饿死，赵五娘埋葬了公婆，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牛小姐贤惠，赵五娘与蔡伯喈得以团聚。该剧由元代作家高明根据民间戏文赵真女蔡二郎改编创作而成，保留了赵真女的有真有烈，但对蔡伯喈负心人的形象做了改造，让她成为全忠全孝的形象。该剧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部重要作品，传承至今。如金昆乐都有琵琶记演出，湘剧琵琶上路，楚剧吃糠，淮剧赵五娘等也是由此改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人穿狼袍腰，黄玉带足，刚好血断，他正正正正短短的

0: 就好比天生一对啊。
1: 阿刘海贵，我讲你好有一臂的
0: 臂作何来呀、
1: 啊、你

0: 织女无草困呐、啊。
1: 当我就是和尚啊，
0: 看你闻别见了他我，
1: 刘海哥你是我的福啊，
0: 大姐你是我的妻罗，
1: 海哥哥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明碗，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明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明碗，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献三阳那妹妹安，魏侯王祭天大圣算

奔同龙。近来草立石基，子孙们，你们操练上

0: 呵，不要害怕，这是天兵天
1: 将
0: 前来
1: 那
0: 我随我大王。

0: 何事惊慌？
1: 姑爷和姑娘吵嘴了。哎，
2: 小夫妻吵嘴，过一时也就无有事了。这也值得你大惊小怪。
3: 大惊小怪，
2: 你这个丫头。
1: 不好了，不好了！禀相爷，大事不好了。
2: 又有何事？
1: 姑爷和亲家太太逃走了。
2: 李代增江。

0: 快快将他们赶回来，
1: 赶了回来。
0: 夫人啊，
1: 老爷，
0: 我想七母们须逃出府去，若被那奸贼拿住，焉有他们的命在？罢，待我将他们赶回来。
1: 老爷，你这般穿戴追出府去，若被黎民百姓看见，岂不引起一场风波来了？
0: 夫人言之有理，如此快快。

0: 人。
1: 老爷。
0: 哎，夫人。
1: 老爷。
0: 哎，夫人。哎哎哎哎哎呀！哎。夫人，曹

0: 上一摔跤。夫人，
1: 夫人，
0: 夫人，夫人，逃

0: 夫人。
1: 老爷
0: 在干哪？

们恕我有好歹，叫我怎么对得

0: 说，
1: 他不敢骂我父，
2: 骂什么？
0: 他骂什么？他骂你父什么？
2: 什么？
0: 你讲，
2: 讲。

0: 门婿起来起来，我给你出气。夫人，
1: 老爷，
0: 你给我打打打打这个多嘴的哑

0: 你夫妻花园万耍，你竟敢讲出这样的话来，叫为娘我好恼！
1: 夫人你给我打！夫人你给我打！齐木，你不要管，夫人，你给我打！打！你不要管，夫人，你给我打打打打打！夫人，
2: 齐母，
1: 夫人，夫人，夫人，
2: 齐母，
1: 夫人，夫人。你扎正着点啊！
0: 你就气死你娘了！
1: 你就气死你爹了！
0: 你个老狗！
1: 你个老狗！这都是你养的好女儿。
0: 这教女不严，也有你一份啊！
1: 啊！打得好，该打。

0: 闺女啊，成天咋说瞎话？哎，
1: 这闺女好说瞎话，
0: 好说瞎话。
2: 天寿过来。
0: 哎呀，
3: 亲爱大人，
1: 他们
0: 你说吧，我听见了，
2: 过来讲话。
1: 不过去，
2: 这边来，
1: 挨打。
2: 绕一绕，绕一绕，到这边。
1: 到浙江来，哎，到浙江来，
2: 绕一绕，哎，到这边来，
1: 到浙江来，
2: 这边来。啊。
1: 你这个孩子，哎，
2: 你到这边
1: 绕，
2: 门
1: 绕，你绕就过来了，
2: 哎，
1: 到这边来，
2: 奴才，
1: 哎，夫人拿着，夫人拿着。

哎

0: 两个小孩子伤了咱们两家的和气，你千不念万通牒，万念万老若大年纪赶奔前来，请我还是归去的好。
1: 让其母这千错万错我的错，这叫你不言。哎呀我的过，让其母还是随俺二老归去的好。
0: 是归去的好。

然你，我还挨了个耳刮子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原来是位小娘子，
1: 原来是一位君子。
0: 这是怎么一回事？
2: 哦，弄错了。

0: 什么我的举动可疑？
1: 那你为什么在何时欢叫蛇兰？
0: 哎呀呀，我叫的是蛇莲，哪一个叫什么蛇兰？
1: 蛇莲
0: 叫蛇莲。
1: 哎呀，刘兰，那是一时之差。
0: 哦，原来是一时之差哦。
1: 请问君子，谁念？

姐，关于人家言谈些什么？小娘子，有事要滚出去了。

0: 不是了，你头上有三滴雨伞没？你好不害羞哦！
1: 哎呀，君子。

0: 用了茶。
1: 在这乱世之中，舍己救物，哪里还有什么茶？
0: 这不是平常所用之茶，乃是你婆家下的天茶。
1: 丫头，沈家湾不知道你。哦

0: 君子，但不知他的面貌可与我相似否？哎，他若是有夫之妇，岂非落得过寡廉之冤啊？哦，有了，听我上前问明。你这位小娘子，
1: 君子，
0: 不知你

0: 我想是非。啊，你这位小娘子，
1: 君子
0: 放在寺里也道，不见你家的什么人？
1: 不见我的母亲。
0: 哦，哎，你看，你看，这半山之上有一位老妈妈，嘀嘀咕咕的过来了。
1: 啊，在哪里呀？
0: 哦，
1: 在哪里？
0: 在这里。这里
1: 君子，这算是你的不是了。
0: 真是有身的不是。
1: 你明明要宽我的面容，那我虽将罗裙放下，娘君子宽上一宽。你为什么要是我母亲来了？
0: 小娘子不必多疑，放在寺里也好，你我成为兄妹。但不知你我的面貌可相是非？
1: 啊，此次君子请宽。

0: 是新娘和雨母吧？
1: 新娘和雨母，哎，要么你家有，我家可是没有的哟。小娘子，有生要滚炉去了。
0: 啊，君子，君子传令呀，莫以忘事。

0: 事，但不知夫是什么啊？
1: 啊，君子你猜呀？
0: 猜？莫非你呼唤你的母亲？
1: 不是。
0: 哦，呼唤岳生我？
1: 岳父不是了。
0: 哎呀，那我就猜不差了。
1: 哎呀，我的老

0: 本人还不知问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你是个好人啊，还是个坏人啊？
1: 你且听了。

0: 位修宅老爷，今日对他的神仙都下了界，见了修宅老爷，我不免要施上一礼。
1: 哦，万礼万礼、哦！
0: 哎呦，你的雨伞挡了我的腿了。
1: 是的，是的，待我放下雨伞，再见一礼。
0: 啊，不用了。
1: 滚炉吧，
0: 亲，
1: 亲。哎，我也要问问你，家子那里新任命谁？是个好人啊，还是个坏人啊？
0: 君子亲。

0: 起来宛着一位千金小姐呀，初次见面少不得也要接上一礼、啊、
1: 方子已经见过礼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
1: 好一个礼多人不怪，
0: 来来来从见一礼。
1: 哎、哦、你又来了，
0: 走吧，
1: 请
0: 请

0: 好他的风雨呀，约定了就不怕他了。
1: 阿君子，你在做什么呀？
0: 啊，我在管了山上的水呀。
1: 你把我的衣衫都弄湿了。
0: 那你就娘开去吧啊。
1: 阿君子
0: 啊，
1: 你又来了。
0: 哎呀呀呀呀！因是我啊，带了一把破雨伞，可没有带雨伞的人，看你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
1: 嗯，因是我啊，还带了这一副破罗裙，可没有带罗裙的人啊，所以淋得像落水鬼一样了。
0: 哎呀呀！哎，你在做什么呀？
1: 我在女罗裙啊。
0: 女儿家手握簸箕之力，怎么会扭得滚？少不得找人帮你一把。
1: 哎呀，这是乱军之中，那与神有这样的硬功夫，来我帮你我女罗裙呢？
0: 我也是有父子，何必求也成啊。
1: 啊，莫非谁是君子你吗？
0: 真是
1: 是赐予老君子了。

0: 呀呀呀，这么大的姑娘连罗裙都扭不惯，还在那里发脾气？
1: 是你不为女，还是我女不惯？那哎呀，还是我来。
0: 哎呀呀呀，
1: 啊，君子，今日罗裙搭在这世上，等过了再走吧。
0: 哎，不成不成，岂非要耽误了你我的路途？
1: 那怎么办呢？
0: 哦，江氏罗裙搭在我的肩上，受了一会儿热气，一会儿就干了。
1: 哎呀，不成不成，你少年岁色，老泪谁成疾？
0: 看不成，你还有通心之意。
1: 哎呀，这是我的恻隐之心。
0: 哦。有了，江浙老君打在山上，一会儿就干了。

0: 害，你这个小娘子也太顽皮了，怎么坐在地上玩泥巴子了？
1: 玩什么泥巴子？我追不动了。
0: 追不动？起来吧。
1: 追都追不动了，玩抱得动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喊乔治。
0: 啊？喊乔治啊？
1: 嗯。
0: 哦，带我与你去喊乔治。乔治啊，
1: 没乔治，那谁在这里休息一会再追吧。
0: 小娘子，你快贴身。

见此位君子真是一个好人，我不勉强包藏。

0: 曾经我的纪念宝册，母亲曾经说过，宝册落在那里，我的终身也是落在那里。烦请君子帮我招上一招。
1: 好，替我帮你招上一招。公姐姐，公阿姐，休再帮你来洗澡。在这里，哪去？哎，哪去呀？
0: 君子见着也是一样的。
1: 宝钗在我手，那你以后永远可要跟着我了。
0: 休说闲话，快快路吧。
1: 哎，不忙不忙。前面快要过关了，嫂子见到你那母亲，你是怎样个说法？

0: 你就舍不得离开，此话是什么意思啊？嗯，
1: 兄妹万事不离开呀。
0: 哎，不对哟，
1: 那我才舍不得了。
0: 你舍不得

0: 月牙，哎，月牙，
1: 嗯，这些女的结缘。
0: 哎呀呀，我又不是什么出家人，与你结的什么缘？嘿，你真笨哦！
1: 你在笨哩？你以为我当真是不嘞？
0: 嗯，
1: 哪里是天亮？

0: 得，
1: 哥哥请啊，
0: 也不得。
1: 那以你自己你，
0: 娘子。

岁有旨，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0: 好处。叫什么呀？
1: 要叫
2: 娘娘
3: 千岁。
0: 她是我的女儿人。
1: 嗨，是那个庙，不是那个婶儿啦。
0: 总得要叫啊。
1: 金殿之上不论亲戚，叫吧，叫吧。
0: 娘娘千岁。

0: 谁呀？
1: 他就是咱们驸马爷常提的王宝钏王娘娘。
2: 对了，
0: 怎么着，他就是你们驸马爷常提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吗？
2: 对喽。
0: 呀，人家都来到咱们娘们前头了。
1: 来了得上前见个礼儿呀。
0: 怎么着还得上前见个礼儿吗？
1: 见个礼儿好说话不是？
2: 见个礼儿透着和气不是？
0: 见个礼儿好，
2: 见个礼儿好，
0: 见个礼儿好，
1: 见个礼儿好。

0: 家给他施礼，他怎么炸着个翅膀的要飞呀？
1: 嗨，那是要飞呀！两国施礼大不相同，
0: 怎么个不相同法呢？
1: 咱们国施礼是好有一比呀，
0: 比作何来？
1: 比作那山东老爷开宝。
0: 此话怎讲？
1: 大场门啊！
0: 那他们这儿呢？
1: 他们这儿施礼呀，也有一比。
0: 比作何来呀？
1: 好比那麻绳烧水。
0: 此话怎么讲啊？
1: 锦上加锦呐、
0: 啊！哟，那不成了，偷倒对了吗？
2: 嘿，不倒对八月十五不给月饼吃。
0: 这么说，总得倒个对儿。
2: 总得倒个对儿。
0: 总得倒个对儿。
1: 总得倒个对儿。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太棒了，肯定的，真的。咬着牙，我看那么我看你吓一咬牙吓的，心都疼，我真烦。
1: 我也是谁？没
2: 有。我问题在他肠里送
3: 了。农村出身，学习接触的人少，没情商。一心就是光去考虑自己的业务，如果要在专业上取得一定的进步，那是绝对是希望跑路的。心里只能住着心，本人有点就是笨。
4: 老师说细等同于细致的细，只有把细节处理好才有戏。
2: 对，好，对，好，对。
5: 你先让我赞赏，我赞赏一哄你再咱俩。哎，
4: 严丝合缝，女的。打开了眼，要你这个习惯，一族这样的话，你才成为一个好女人。对，腿到这儿，腿到这儿，你俩打后脚。
6: 没有腰吗？
4: 看见没？这就够了。我是有艺术洁癖的，我从来没有敷衍过观众，我都是用生命去演戏的。
7: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的孩子，不会讲广州话的，我的嗓子也不好，没人看好。
8: 中武戏演员很苦，受伤是难免的。我今已经粘在一起了，一现在一抬脚就痛，太痛了，
9: 真的是年纪大没办法，有心无力。

0: 在怀疑自己还能不能演戏。
1: 师傅
0: 他说你还得要唱下去，然后就也是咬咬牙。学艺到现在也差不多30年了，从小家丁啊，然后九把、西门庆，然后到那个武松，所以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演出对我们太重要了，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
2: 好累呀、啊！
0: 做这行就爱这行，你自己选的路，苦也要把它走下去。
2: 这是我的头，这是我另一个头，我有俩头。
1: 我们刚毕业的三四个小孩，都特别好的武生。我们几个人，尤其是双刀，天天陪我打，打完之后躺地上，哥我好累啊。我师傅说，你要大胆启用年轻人，为了保证这个戏的质量提升，你必须得这么做。虽然可能把不是很合，但是你多打打就能稍微默契一点。我们贵州京剧院有很多年轻人，就是都特别有信仰，特别有梦想。很多时候你到晚上来，到下午来，都还有人在练功房练功。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吧。
3: 这个伤是真实的，这还有身上
4: 的。对，前两天打电在台上受伤了。
3: 干武戏的吗？
1: 这帮年轻人还是想要，想好，渴望，很感染我。这个艺术里面的东西太深奥了，能够伴随你一生的这么一个事情来去学习研究的，咱们这个京剧确实值得我们追求一辈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

0: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带过那么多学员，平时他们早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陈潇爱喝什么呀？
2: 咖啡，
1: 没有的话红茶也行。
2: 他每次早班机的时候都会让乘务员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0: 喜欢的。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
1: 怎么可能？
0: 那就好，毕竟在公司你们也算师徒。你要喜欢他，我还真有点为难。

0: 你觉得我跟陈潇合适吗？怎么，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他？
1: 没有，怎么会？
0: 哥们儿，情路刚有点方向，你得支持我啊。

0: 兰婷，你实话实说，你真对他没意思。
1: 没有。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和雨恒对你挺好的，你们两个打搅在一块儿，没考虑考虑啊。
1: 我不喝了，我去检查一下车子。
0: 车子去检查一下，红茶。
2: 好，谢谢。
3: 面包来啦！
4: 姐姐早，
5: 姐姐早。
3: 叫我什么？叫阿姨。
4: 叫姐姐。
6: 姐姐。
7: 程局长，我们汤多了一份，你们拿去喝吧。
3: 啊，好，谢谢。好香
8: 啊！啊，什么这么香啊？啊，我尝尝。
3: 哎呀，水都烧好了，你自己倒。
8: 这香味变了。
7: 快，我给您盛干净碗啊。
8: 哎，好。谢谢老师。
3: 香吧？感动啊！
1: 我不喝，谢谢。倪湛，你来处理一下车子，我去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
3: 哎，

0: 你脸色不太好哎，你昨儿着凉了？你怎么了？我要看一下今天回去的路线，确保我们能回城安全。你到底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多笑了？
2: 哦哦，对，我记错了，在楼下就是。
1: 啊，走。

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们了，放心吧，顾局长，后续的志愿者队伍很快就能到。你要想吃什么你就跟老师说，让老师给你们。老师，那我走了。这次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就你们一路平安吧，我和孩子们在这儿，如果你们有。

0: 假期有空来看看我们。
1: 好，也欢迎你们来泸州。
2: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3: 是啊，小乐，我们真的要走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将来考上大学来找我们好不好？
2: 那我要考北大清华。
1: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到时候你就坐这位叔叔开的飞机去北京怎么样？
2: 那咱们约好了。
3: 好，我们拉个钩，盖个章。
4: 哎，要不我们拍个合影吧。
1: 好不好？
4: 我们就以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背景好不好？
1: 好，来，老师，
4: 来老师快快快，
5: 我来给你们照。
4: 好，
1: 来，小朋友，
4: 来，
5: 南天哥快过来啊。
4: 来吧，
6: 准备啊，三二，哎，顾机长笑一笑，哎，笑一笑啊，哎，来，准备，三、二、一，
7: 茄子。

0: 关于安全信息的分析梳理，我有些新的想法，什么时候给你碰一下？
1: 不用了，形成文字报告就好。
0: 你听都没兴趣听？
1: 文字更精准。

0: 有什么事吗？我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吧？为什么忽然开始躲我？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
1: 你的意思是，你冲上飞机救我，爬进废墟救我，我们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庆祝，都是我误会了。工作所需。那昨天晚上，也是我误会了，是吗？对不起。
0: 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
1: 顾南亭，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吗？没有。 明白了，是我自作多情，误会你了。

0: 宇航，我们回来了，宇航。
1: 宇航不在家，
2: 你可注意点啊！潇潇的事情可别说嘴了。
1: 放心吧，都说了一路了。
3: 妈呀！宇航飞马胜了。
1: 马德里圣保罗，那可是咱们公司最长的航线，来回要十多天呢。宇航这么倒霉啊？
2: 他主动申请的，说要锻炼自己。
1: 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宇恒好可怜。
3: 蓝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顾机长，我发现他看宇恒跟看潇潇的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哪里不一样啊？
3: 来，你看我，这个就是顾机长看宇恒的眼神，毫无波澜。但是他看潇潇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吗？
3: 哎，我现在一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我估计会当场暴走。
1: 暴什么走啊？多简单个事儿啊！
3: 什么意思？
1: 以前怎么相处，现在还怎么相处呗。你的两个好闺蜜又不是三岁小孩，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你又何必掺和呢？感情这种事儿，还是要顺其自然的。
3: 对呀、啊，我怎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这朵名花还没主呢，我天天瞎琢磨啥呀我？

0: 你这铅笔削的呀，我的血压都上去了。我来吧，妈。
1: 你心里有事儿，不想让妈操心，妈也就不多问了。妈知道，你也是暂时被困住了。等你想好了，会有正确的决定。

0: 有事吗？
1: 除了安全信息的汇总，我还请安监部的同事对机队整体 QVR 数据做了分析，这段时间可能引发重落地的事件有增长趋势，要提高警惕。草稿你完了，你看看吧。
0: 以后你那边的安全信息汇总工作让宋总来吧。
1: 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完，这叫有始有终。

0: 你有话要说？有件事可以提前通知你。上午开了个会，最近公司增加了多条航线，引进4架新飞机，各部门。 都在做引进规划，要加配人手。徐总在会上要求飞行不按照人才激励计划，从优秀的副驾驶中提前选拔左座。下周，你被列入第一批升级训练的名单，可以进行左座的训练考核。那我只要考核通过，我就可以做左座驾驶了。嗯。那。
1: 还是你带我训练？
0: 我走不开。这次的教员虽然不。

0: 不是我，但也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
1: 你想多了，我又不是为了你训练的，这是当上机长前最后一个阶段，我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
0: 我只是不希望其他任何因素影响你的进步。
1: 你放心，我没那么不专业。

今天呢，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咱们公司的高副总裁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参与到公司的事务当中。他呢，也准备正式向董事会提出离退的请求。所以呢，经过董事会的慎重决定，从公司准备提拔一位新的公司的副总裁上任。目前呢，我们已经提名了三名候选人。第一位呢，是飞行部的江涛部长。另外一位呢，是机务部的倪湛部长。这次蓝山县的灾后支援，在我们的官微放出去以后，给我们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口碑。南亭，这次的支援行动你真的是功不可没呀。当时是你坚持参与支援，在当地呢带领机组尽心尽力，这一切董事会都是看到的。

0: 所以经过董事会的商量决定，把第三名候选人的名额留给你。
1: 感谢徐总和董事会的器重。
0: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之内，公司呢会对你们三位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把你们的能力和优势充分的都给我展现出来。
2: 姐夫，这顾部长再怎么说那都是您的下属，年纪资历都是他的短板，公司安排他和您一块竞选副总，这事儿是不是有点……
3: 这次救灾顾南京也是立了功的，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激励年轻人，给年轻人个机会，这没什么不妥的。
2: 那倒也是，顾南亭呢为咱公司也就是做了很多贡献。哎，姐夫，我听宋总他们说他正在筹划新的安全体系，说要提高和改善旧体系。
3: 原有的体系是我一手搭建的，他这么做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不过他那点东西太小儿科了，副总的位子他想都别想。
2: 姐夫，现在除了顾南亭跟您竞争的就是倪总。我记得倪总比顾南亭早一年进公司，没过多久他就在机务部干老大了。我跟他接触不多，但这人口碑还不错。上次支援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挺好，大家还挺喜欢。

0: 谭厅，恭喜你。
1: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竞争公司副总，更没有想过要和你竞争。
0: 我知道，不过这也是公司高层对你的认可。你有什么想法？
1: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修改运行手册，建立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
0: 当然记得。你还希望公司未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院，培养对口人才，这样才能将安全关口前移深入地贯彻安全理念。
1: 副总对我来说不是权利和利益，而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倪湛，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尽力争取一下。
0: 那我们一起加油。
1: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0: 怎么会呢？你当你会做好这件事情，我当我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
1: 谢谢。
0: 打会儿。
1: 好啊。

所做训练的考核成绩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在教员的监视下完成200小时的佐座飞行，经检查合格就能晋级成为机长。

0: 单独带队。
1: 后天你先跟我飞一班次，你转左座了，以后着眼的就不只是技术，还要考虑怎么管理机组，怎么让整个运行更加顺畅。
2: 没问题。那我走了，顾部长。

0: 庆祝我们成大吉兆，高呼通过，
1: 真美。
2: 嗯，
3: 对了，公司竞选副总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谁会不知道呀？
3: 那你们说，南天哥这次能当上副总吗？
1: 有江部长在上头压着，还有倪部长，你的南天哥难了。
4: 我就看好南天哥，要不然公司干嘛给他提名？
1: 陪跑的懂不懂？不信你问潇潇。哎，顾部长对自己有信心不？
5: 不知道，别问我，不关心。
1: 哎，顾部长，
4: 南京哥，
0: 南廷哥，
6: 精气神不错呀。听说你主动申请了飞马圣，
0: 这趟长航班收获很大，你们去支援灾区应该也有不少故事吧？
1: 雨恒，
0: 夏夏，
1: 吓死我了！你头发怎么剪了？
0: 我在圣保罗剪的，没剪坏吧？
7: 帅气、干练，简直就是完美。
6: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状态不错，继续保持。
0: 谢谢南廷哥。
7: 南廷哥再见。嗯。
1: 哇，太漂亮了吧你！哎，这衣服哪儿买的？
0: 在圣保罗买的。
1: 啊，真好看。
0: 瘦了。
1: 真的吗？
0: 我看你跟程小姐聊好了。
1: 啊。就在之前那个山区小学里面，把话都说开了。
0: 程小姐好像心情不太好，不会是因为我？
1: 哎，怎么可能呀？她明明是跟
0: 啊跟工作较劲儿呢，她。你看我真是怪可惜的啊，都没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山区，肯定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儿吧？
1: 那个是挺有意义的，这样，哎，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还在闪闪发光哎！发生什么呀？
0: 这段时间我想的挺多的，我决定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了。
1: 看到你这样真好。嗯，我们家小雨恒越来越好了。

0: 哎，战哥，
1: 着急飞吗？还有一会儿，我找你有事儿。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
0: 今天是你第一次坐总座吧？送你个礼物。

0: 你这是区别对待旅客！哎呦，太过分了！这造谣污蔑！
1: 陈潇得罪谁了？
2: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从今天起，我会从顾部长家退族。
3: 我和程潇，他喜欢你是他的事儿，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钢笔。
1: 这支笔我也送过南廷一支，机长专供。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会聚变，墨水会被压出来。之前南廷手上就经常有墨水。我从航塞公司专门定制的这种笔尖，气泡进不了墨囊，这样就保证墨水不会出来了。可惜工艺复杂，没有办法量产。
0: 好厉害。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展哥了。
1: 就是个小东西，你喜欢就好。你快去准备吧。
0: 嗯，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谢谢。
2: 倪部长好。
3: 曲姐，听说你升首长了？
4: 哪有，见习的了，还要好好

0: 你这是免费这个，别停，好不容易给别人换的麦，我早上才发现今天是潇潇走错驾驶的第一飞，但凡潇潇的重大飞行时刻，我都不能错过呀。
1: 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0: 好，先坐吧。
1: 好嘞。
0: 用这个。
1: 谢谢。
0: 没事。

0: 辛苦了。
1: 你们也辛苦，一路平安。哎，
2: 你好，
3: 欢迎南极，
2: 直左右转下一个通道。陈部长，今天还要麻烦你多多指点我了。
3: 客气了。上课上差不多了，你先去忙吧。
2: 嗯，好的。先生，我来帮你。
4: 谢谢。
3: 哎，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抬下箱子。
2: 这位旅客，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任务，请您稍等一下。
3: 哎，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握了一大把手你都不愿意，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2: 请您稍等一下，我忙完就会来帮您。
3: 你这是区别对待旅客。
5: 哎呦，没事，当心。哎呦，
3: 没事吧？哎，你没事吧？
5: 没事。
3: 手怎么样了？
5: 没事。
3: 女士，您先坐。哦，好好好好。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没事吧？

0: 你先去忙吧，我可以。
1: 我去跟主任、乘务长说一声，你浩月的工作我来帮你。
0: 你先别说，今天潇潇替天飞走错，我不想让他惹事。我可以的，你先走吧。

0: 再见，请慢走。
1: 你把回程的餐食和寄贡品清点一下，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
2: 乔部长，哎，客舱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一切顺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3: 小雪啊，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
2: 怎么了？
4: 啊，哎呀，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哎，那个，
5: 啊，怎么受伤的？
4: 就是我自己手残，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
5: 还有3个小时回程，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
3: 我陪夏夏去吧。不过机长，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再给你汇报。

0: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为什么不当时汇报？
2: 啊，一点小事而已啊，是我没让雨恒汇报的。
3: 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
2: 啊，我这个吧，医生都说了，轻微骨裂，2周就能恢复好，啥都不影响。啊，
3: 见习乘务长，请你自己说。
4: 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他自己非要着急搬，这怎么能怪我呢？
0: 见习乘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
4: 你不要乱讲话啊！
0: 我只是如实汇报，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可以再次确认。
4: 乘务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无自理能力的旅客。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分明就是故意找茬。这种旅客就是巨婴，我们越宠他们，他们就越嚣张。
3: 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
4: 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
3: 不管旅客的诉求，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为了补救你的工作，牵连同事受伤，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乘务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但你理解旅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你心里怎么想，他们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齐玉，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害得同事受伤，作为代理机长，我会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公司。

0: 你这次完成的不错，其余的事情也处理得当，可以给你90分，还有10分的进步空间。谢谢。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员了。什么意思啊？
1: 既然转了左座，以后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和学习。 从每次的大班机长身上学习不同的长处，只跟着我飞，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
0: 知道了。

0: 这造谣污蔑，这也很难讲啊。我听说有些人很会立人设的，就算你是他闺蜜，她也未必会把真面目暴露给你看吧。你没有证据，这样说不太好吧？陈小冉，嗯，我是想和启薇结的朋友。干嘛呢？啊，没干嘛，就聊聊天呗，就。
1: 我们先走了。嗯。奇奇怪怪的。哎，小小，先说好啊，千万别当真啊！就公司论坛上，不知道哪个人渣在这造谣。
0: 这什么啊？
1: 你往下看，爆料把斯渣渣与飞一边勾到顾部长，一边勾到你左，脚踏两船，顾部长遭一个目空中丢魂阵。你再看看评论吧。
2: 疯了吧！这就是诽谤。小小，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两个人的
1: ID
3: 非常蹊跷，我一定找人帮你查清楚。这什么情况？陈潇得罪谁了？不清楚，我让公司立即屏蔽不实言论。
4: 屏蔽也没用，整公司都看见了。
3: 那至少我可以为他澄清，他并没有住在我家。
4: 你别发言了，我怕越搅越浑了。
3: 那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泼脏水啊。

0: 怎么样，董？
1: 我查实了，的确是监控视频截图被放大处理了。但是我们这里没人会抓取那种截图啊。
0: 看来确实是监控截图啊。
1: 倪总，你的意思我明白。要不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谢谢。你先忙。

0: 怪不得顾部长那么照顾他。虽然，但是这种事儿一个巴掌可拍不响啊。
1: 假瓜吧，照片明明是正常工作呀。
2: 飞行部和机务部同时勾的，时间管理大师啊，
3: 膜拜女飞海王。
1: 没眼看，空有五官，毫无三观。呵呵，
4: 啊，房子塌了，顾机长是我男神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程潇是我的学员，能力品行出众。平时工作成绩完全出自个人努力，不存在所谓的潜规则。至于私生活，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必须要声明两点：其一，铁中提及他住我家，纯属凭空捏造。程潇只是我另一套房子的租客。其二，我并未订婚，更无恋情。 特此声明，谣言止于智者，望自重。

0: 喂，
1: 我看到网上的帖子了，
2: 很抱歉连累到你，但你不用去跟他们解释，根本都不用搭理他们。
0: 我刚刚和网络信息部的人联系过，
3: 他们说那两个爆料的账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0: 但查不到机主的姓名，手机也是关机状态，我还在想其他办法。
2: 你不用管了，我自己会处理。
3: 程潇，
1: 你做这些
2: 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我？
0: 我当然是为了你。
3: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2: 现在已经不是了。顾南亭，我真的不懂你。

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上就是我们飞行部的安全整顿工作要求。另外有件事儿啊，我想在这儿讲一下。这件事儿最近在咱们公司的内部传得沸沸扬扬的，这是一起我们飞行部某飞行员的绯闻事件。很遗憾，我们飞行部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代表飞行部向全体的同事致以歉意。

0: 关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严厉批评这位飞行员，同时保留对其处分的决定。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行正路，树正风，讲正气。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感谢江部长的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
2: 等一下，各位领导、同事，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

我就是刚刚江部长口中说的涉事飞行员，我叫程潇。我知道公司里有些人讨厌我，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讨厌我，那请你站出来骂我，不要在背后跟我玩这些诋毁、侮辱、捏造事实、散布谣言。 涉嫌诽谤，触犯法律，识相的话，赶紧把帖子撤掉。如果下次再犯，我一定让你负法律责任。说我靠潜规则上位。

0: 这是我大学毕业到货运部再到客运部以后所有的履历，每次考核的分数都是铁打的。问我靠谁上位，我告诉你，靠实力。说我住在顾部长家荒谬，你既然拍到了我跟顾部长分别进入同一个小区，那怎么就没有拍到我们进的是不同的单元呢？实话告诉大家，四年前我就租在那儿了，这是我的租房合同和所有的转账记录。四年前我还在货运部工作，我根本就不认识顾部长，是直到三个月以前我才意外得知我的房东是顾部长的母亲。关于现在我和顾部长的关系，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1: 他真喜欢顾部长？
0: 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

0: 我和程潇，
1: 他喜欢你是他的事儿，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

0: 小姐，你刚才太酷了，我们地勤部全体都信任支持你。
1: 谢谢乔哥。
2: 跑哪儿去了？哎，小姐，
3: 香香，你也走太快了。
2: 小姐，你真的要因为那些谣言搬家啊？
1: 我不想因为那些谣言影响到顾部长还有战哥。
3: 那你打算搬到你那二手房去啊？那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呢。
1: 有水有电，搬张床就能住。
2: 你这搬家就离南丁哥更远了，你真要打退堂鼓啊？
1: 詹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躺枪了。
4: 没事，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找房子？
1: 不用，我去年买了个小房子，可以住。
4: 那东西挺多吧？要不要我去帮忙？
2: 对，我们帮你一起搬吧。
1: 谢谢谢谢。

0: 这程潇啊，真是给我惊到了，这么敢说敢做。姐夫，您还继续查吗？
1: 查什么查？人家当事人都澄清了，查。
0: 那你也信程潇的了？
1: 这件事儿啊，水深得很呐、啊。咱们公司三个副总的人选，这个绯闻一出，一下牵连到了两个人。你说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呢？
0: 这料是您报的？这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
1: 即便他们不这么想，那你说这个事儿一爆出来，我作为飞行部的一把手，我怎么做呀？我查还是不查？查就成了恶意竞争、打击报复，不查我又成了不作为了。
0: 那等于说这事儿就把您架这儿了。
1: 所以啊，这个程潇这么一折腾啊，还帮我解了局了。
0: 哎，姐夫，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啊。
1: 嗯，
0: 就是之前徐总弄的那个人才激励计划，你怎么派程潇第一批去了？您不是一直觉得他？
1: 人家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你再者说了，你不仅是顾南亭，连徐总都那么喜欢他，我何不成人之美啊？哈哈，这个程潇啊，可不是个轻折腾的人呐、啊，嗯，行高于人，重必非之。看吧，他到底能不能坐我那个左座，拭目以待吧。

0: 孙老师，程小姐，您怎么来了？啊，张师傅，哎，辛苦了，这个测试没问题啊。
1: 这是，
0: 我是来检测一下甲醛，您来的正好，看看满意吗？可我记得我年前就跟您说要停工的，
1: 这个是，是这样的。本来打算呢，下个礼拜正式向你交差的，没想到提前暴露了。就没有什么人向你吹过风吗？
0: 吹风？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明白了，看来你父亲什么都没跟你说。
0: 我爸？
1: 叔叔联系了我，而且出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0: 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爸，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哦，我一个人过来，好吧？

0: 小小啊，最近怎么样啊？今年过年会不会来
1: 啊？啊，也不着急，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看你工作安排吧。如果回不来呢，爸爸就去看你。
2: 谢谢你，
1: 潇潇，你怎么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都知道了，我去房子那儿看过了。哦，
1: 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哎，怎么样，装修的还满意吧？
0: 我跟设计师说过，千万要按照图纸来，不能打折扣。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你不是忙吗？爸爸呀，就先斩后奏了。
2: 我爱你。
1: 都这么大人了，突然说这个。多肉麻呀！

0: 几点的航班？
1: 两小时之后。
0: 也耗不了多久了，说说吧。怎么，还说不出口？你们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从南山回来之后，程潇找我谈了一次。
0: 然后你就给人拒了。为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你呀，就是脑细胞更新太慢，忘性不够大。陈潇是个好姑娘，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既然不想跟人家好，就干脆利索点，别耽误人家。说完了，飞去吧。

0: 这航班延误的，晚班变成了早班，我困死我。
1: 今天你自己收拾一下驾驶舱，我有事要先走。
0: 南亭哥，我听说肖姐今天搬家。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她啊？
1: 我是房东，要和房客按程序交接。

不是晚上才交接吗？来看看房子。进来吧，我正在收拾东西。 那你就先清点一下物品，电器啊、地板什么的。

0: 窗帘，回头我会自己拆下来的。还有一些小家电，我也会找收废品的都处理掉。不用处理了，就放这儿吧。房客离开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样，这是规矩。你自己拆容易损坏墙壁和地板，我会找家政来收拾。另外，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
1: 我不想有什么差错。行，这次是我提前退租，押金不用退了，就当是违约金了。
0: 你把账户给我吧，你现在还没有放机长，收入有限。不用了，谢谢。
2: 来了，战哥，我帮你叫了个一站式搬家。哎，先进来，先进来。来，进来吧。哎，南婷，你也在。
0: 啊，
2: 我过来交接。
0: 一站式还有这种搬家公司？
2: 对啊，一站式嘛，你都不用动，坐着就行。他们帮你把活儿都干了。
0: 哦，这么方便。
2: 我这搬家可太有经验了。
0: 前前租房子的时候老被房东赶，这搬家呀都搬成业余爱好。那行吧，但是这个钱我要自己付。
2: 我才不和你抢呢，但汤老板说老乡可以给你打折。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哎，进来吧，从那个客厅开始。
0: 行。
2: 我
0: 那儿有一些书还没有收拾。
2: 那个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
0: 拜拜。 哎，那个家里钥匙一会儿我留哪儿啊？
2: 不用留了，我会换锁的。

0: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人里头找呀。
1: 不会是江部长吧？
2: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
3: 哎，别碰那个！
4: 对不起，对不起。
5: 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6: 没有经过机组允许，为什么要撤掉地面电源？
7: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6: 交接？你怎么了？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的大活儿。你们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干的就是这活儿啊，习惯了。再说了，这集团副总的位置，可得凭实力争取。
1: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0: 当然了。
1: 他也太理想，
0: 为我的报复。怎么，你是怕我输啊，还是怕难听输啊？
1: 果然，塑料兄弟情。
0: 公平竞争，不伤感情，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尹总，慢走。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关了，忙吧。
1: 没事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进展呢。哎，这个事儿真的是……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
1: 吃完就回去了。
0: 我说你们这飞行不都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还没给潇潇平反呢。我看呀，这上头事情，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是网上捕风捉影的事儿，上哪查去啊？
2: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就在潇潇的仇人头上呀。
1: 没听说谁跟潇潇有仇啊？
2: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
0: 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千万别影响盛副总的事儿。哎，不会是江部长吧？敢编排你们老大，活腻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谁？
3: 这件事儿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儿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你们先等我。来来来来，
4: 夏之雨恒，啊，哟。
3: 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不是机长，是小飞。收好了吗？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
4: 夏至，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
3: 你别这么说，齐玉姐，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
4: 说开了就好了。嗯，齐玉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降呢？
3: 雨恒，
4: 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后悔就来不及了。齐
5: 玉姐，你这么说，雨恒，
4: 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你可别嫉妒我。
3: 怎么会呢？
4: 你们吃，我先走了。嗯。
1: 说，会是他。

0: 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0: 对不起。

0: 我听南丁说你最近状态不错，果然很好。
1: 南丁哥最近一直在工作上鼓励我，还有我们客舱部的领导啊、同事啊，也都一直在帮我。
2: 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瘦了。
1: 嗯，最近一直在飞国际航班嘛，就总是要倒时差，睡眠是不太好了。
0: 之前我听说你是跟同事合租的房子。
1: 嗯，之前我也想一个人住来着，但是地段又方便，房子又合适的，实在是不太好找。
0: 那南亭那有一套啊，他那房客刚刚搬走，你可以搬他那去住啊。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过咱们要说好了啊，坚决不能收你的房租。
1: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姨？我房租肯定是要付的。
0: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这种关系怎么好收你的房租？
1: 谢谢阿姨，但是我房租肯定是要给的，不然我不会住的。
0: 你看，那这样，打一半的折，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再争了。
1: 谢谢阿姨。
3: 来，喝咖啡。
0: 我们这正说着呢，你那套房子房客不是搬走了吗？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3: 你不和夏至他们合作了？
1: 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飞嘛，就容易互相打扰。刚刚秦阿姨说那套房子可以租给我，我就想着也挺好的，毕竟现在房子是不太好找了。
3: 那我帮你找房子吧。妈，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
0: 为什么？
1: 没事的，南丁哥，不麻烦你，那我继续和夏至他们合租就好了。
3: 不好意思啊。啊，我去拿点纸巾。
0: 什么情况这是？
1: 可能是上一个租客让南亭哥印象太深刻了吧。

0: 你的手势摘下来，
1: 。你自己没口袋。

0: 那个租客前几天退租了，我现在突然有事想联系他，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对对，陈潇，是是是。嗯，好嘞，好，谢谢你啊。
1: 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2: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2: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喂，你好，
1: 顾部长你好，我是飞行值班小陈。
2: 今天飞西安八两拐三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
0: 八两拐三？
1: 啊，对，晚上8:30的。
0: 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0: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咖啡赶紧喝了，别打翻了。不是我喝，
1: 。
2: 两位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哥，来，先喝个咖啡。
2: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
1: 客气什么呀？来，签字吧。
2: 来。陈机长，你跟我们战哥一样，细致。
3: 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
2: 哎，好的，机长。
4: 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
5: 就当成洗发水了呗。准备吧。
6: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273次航班前往西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9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7: 好，欢迎登机。
1: 好，乘坐请求转。

0: 好。
1: 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2: 右转。
1: 欢迎登机，直走请右转。
0: 欢迎
3: 你好，欢迎登机，
1: 右转。
2: 直走请左转。
1: 欢迎登机，直走请。
3: 欢迎登机，
2: 请右转。
4: 来，方哥，
5: 哎，谢谢谢谢，
4: 没事儿。那个方哥，
5: 嗯，
4: 我要上个卫生间。
5: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4: 我去了。
0: 启动 APU。
5: 通知地面。来活了。断电了，
0: 这 APU 还没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
6: 大家不要慌张，
7: 不要慌张啊！警察，我们在这
0: 儿。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8: 请大家在原位做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很快就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理解。
0: 客舱已经炸锅了。
5: 王哥没接电话，
0: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快供电啊！快供电！
5: 保持冷静。
0: 哦，接上了。
5: 现在接上也没用了，飞机都已经靠 APU 供电了。
8: 对不起，机长。
5: 刚才什么情况？没有经过机组允许，为什么要撤掉地面电源？
9: 对不起，机长，是我疏忽了。
5: 你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了飞机，还影响了旅客，
10: 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知道吗？
9: 我知道，实在是抱歉。
8: 机长，电源重置之后啊，飞机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信息，
9: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8: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5: 交接？你怎么了？
9: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您稍等一下。
5: 王凡今天操作失误，让旅客受到惊吓，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0: 哎，但是这种程度的事件汇报给 MCC 就可以了吧？不至于上报公司。
5: 事关飞行安全，必须上报。
0: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再等我一下。
11: 陈潇。
8: 喂，陈哥。王凡没有跟驾驶舱沟通清楚，就提前把电源断了。
11: 你们在几号机位？
8: 43号停机位。刚才客舱停了一会儿电，虽然没有严重的故障，但是按理说，
0: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上报公司。
11: 代班机长是谁？
0: 顾部长。
11: 你还是听电话。

0: 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整架飞机停电2分钟，刚才还跳出系统故障，你说严不严重？
1: MCC 这边会对他通报批评的，
0: 只在你们 MCC 内部处理，警示作用不够，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2: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 见面说吧，我马上到。老刘，送我去43号机位。
3: 啊，好。
4: 其实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种程度的事情一定要上报给公司，一旦上报给公司，那凡哥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开除。
0: 工作切忌感情用事，我知道你和机务部的关系好，但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绝后患。你作为准机长，任何妥协都是不称职的表现。你好，是安监部值班经理吗？这里是 XD8283 机组，根据陆航制度，不正常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我报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0: 机长，二次检查完毕，飞机一切正常。好的，还行吗，凡哥？
1: 没事。
0: 脚怎么了？哎呀，战哥，赶紧先坐下。哎，战哥，怎么回事？
1: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电源线给带下来了。
0: 先去医务室，我去跟顾机长说。哎，
1: 战哥，今天再怎么样？
2: 都是我的错，机长怎么骂那都是应该的。
3: 先上车，来，经理，我跟小吴，走，
1: 不是，
4: 等会儿，谢谢啊。
5: 慢点，凡哥。哎，机长，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6: 你告诉我，刚才到底为什么停电？
4: 很抱歉。
7: 是啊，你这飞机怎么回事？什么说停电就停电的？
4: 机长，旅客们都很不放心，想知道为何停电。
8: 我怕他们有情绪，对我们航班不再信任。
4: 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等等，你们旅客说飞行员里他们听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用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什么原因？机长来了！机长来了！各位晚上好。 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刚刚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故，让大家受到了困扰，也受到了惊吓，实在是抱歉。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都发生了什么。大家看我现在手上这个手电筒，我们现在把它比作是这架飞机。发动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电池。一般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供电的。 是需要连接外接电源线，这是为了节省航油，就像这个充电线一样。但是刚刚外接电源线意外断了，不过飞机上有辅助电源，那个叫 APU， 就像是这个充电宝。不过呢，启动 APU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让大家再黑暗当中多等了2分钟，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我们机务部的工程师刚刚也全面做了检查，飞机的确没有问题，更不会影响飞行，请大家放心。
9: 早点这么说就没事了，
4: 还以为说，咱就没事没事没事，请大家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 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谢谢理解。那大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能起飞了。战哥，
0: 我来替王凡给你们放行，他去医务室了。
4: 他怎么了？小受伤了。XD-8243，
10: 预计离场时间5分钟之后，准备好报告。收到
0: ，XD-8243。王凡的事回头再说吧，我要关舱门挂头车了。南丁，你先别上报给公司，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已经上报了。 上不上报，我们 MCC 会自行决定。你是对我有意见，对我们机务部有意见？
10: 我对机务部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就事论事。
0: 我回头再找你。

0: 医院了，什么情况？
1: 哎呀，刚才医生说了，说我这脚踝啊，可能骨折了。
0: 骨折？这么严重吗？
2: 他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是他家里人吗？
1: 啊，这是我们领导。
2: 你们家里不来人啊？
1: 哎呀，都这个点了，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是明天跟他们说吧。

0: 王凡正在动骨折手术。战哥说，王凡当时是准备去拿耳机，根本没想断电，但是在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跤，才把电线勾断的。启动 APU。通知地面。
1: 还活了。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自己的错。估计长生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想上报公司的话，我能理解。张哥，你就不用替我去求情了。

没事，你先别想这些了。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睡一觉。

0: 喂，
1: 顾部长，我是昨天的安监部值班，关于王凡的事情，我想跟你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当时王凡是因为意外摔倒才导致的断电，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摔倒，对整个航班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不够完善，作为责任机长，应该由我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1: 明白了，顾部长，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凡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0: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2: 兰亭，

0: 王凡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
1: 王凡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

0: 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
1: 王凡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大家什么情况吗？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已经很拮据了，现在三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失误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三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
0: 很抱歉，
1: 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整个纪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司副总评选还有三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
0: 倪湛，我们认识十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以为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
1: 我也以为我非常了解你，但现在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是不是罪。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1: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0: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
2: 顾局长来了，老白，来看看你。
3: 哟，谢谢顾局长，帮你破费了。
2: 没事。哎，我来。哎，手术怎么样？
3: 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局长。
2: 嗯。

0: 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0: 你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你看我这一跤摔的，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有，哪里的话。
1: 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
2: 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匠人都会记得。
0: 杨哥，你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
2: 关于上保公司，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0: 其实，顾部长和安谦不说了。
2: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
1: 一定一定。
2: 那行，你先休息，我走了。
1: 哎，
2: 好好养着。
1: 顾局长慢走。
2: 嗯。
1: 这顾局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我们要去我家机长宝贝的乔迁 party 了。
1: 战哥，
2: 你们今天请南天哥了吗？
1: 请他干嘛呀？
3: 这都是各大公司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他们能放人啊？
4: 为什么不放啊？
3: 等入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起点。
5: 看，吕飞吧，好厉害啊！
6: 特别是有个榜样吕飞，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7: 你是咱们公司吕飞的代表啊？
8: 那个孙董啊，点名说要见你。
9: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想佩服了。
1: 就好比天生一对啊。
0: 啊，刘海贵，
1: 哎，
0: 我将你好友一比的。
1: 比作何来呀？

谁做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1: 想快点找到我家赶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你怎么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赶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后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蟹，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仗人势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啊！
5: 哦，太好了，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感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

0: 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1: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你能收我为徒吗？
1: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1: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0: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1: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0: 谢谢了。刘改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改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的开山人，意识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平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业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三娘教子拿去吧你。明朝年间，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有年迈仆人薛宝，母亲王春娥和熊孩子薛乙哥。尽管钱包空空，生活困难，王春娥还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家支捐为乙哥赚学费。没想到乙哥是个淘气包。
1: 今天早放学，
2: 你背书背得咋样了？
3: 算了，不背了，先吃饭吧。打别人的孩子你也不害臊？
4: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1: 别管我们家闲事儿，边去。
0: 原来乙哥不是王春娥的亲生儿子。王春娥一家听说春娥丈夫意外去世，纷纷跑路，留下孤儿乙哥。春娥就收养了乙哥，支捐供养三人生活，全心抚育乙哥成才。没想到乙哥在学堂遭到同学嘲笑，
5: 你是没妈的孩子。
0: 因此乙哥开始厌学，讨厌去学堂。在薛宝的调解下，乙哥幡然醒悟，向母亲道歉。从此乙哥发奋读书，最终考上了状元。王春娥被封为诰命夫人。
1: 其实爹爹没死都是谣传，后来我爹回到家，我们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感恩母爱记心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流转，曲韵悠长，丝竹升起，唤醒千年文脉，清音婉转，诉说岁月深情，名家登台，传承经典底蕴，新生绽放，点亮时代风华，传统有根，创新有度，古韵新生，气象万千，聚梨园精粹，成舞台华章。好戏开场，敬请欣赏。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
2: 好。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是谁？
6: 我是你老了的时候。
5: 我是谁？
6: 你是我年少的时候。
5: 倘若时光可以倒转，我想回到那一年。
6: 委屈，
5: 委屈。

官员各自院落莫言辞，姊妹们设置院中也将。

句生病琐碎三千，我再去一片好。

0: 护士生擦啦一声开了戏，出来个小旦和小生，长小旦的十二岁，
1: 那个长小生的十三冬，一生一旦二十五，
0: 唱的好来牛的精，
1: 一个唱的是高俊包，一个唱的是六金的，
0: 要问他唱的什么戏，儿下

0: 元帅，你说这里藏了卧虎，待我见识中国武戏。我怎么什么都没见过呢？
1: 别急，
0: 可我们俩在这棋馆里面人无聊啊。
1: 你可别小看这局棋，这棋局里蕴含着人生智慧，包括我们中国的艺术都讲究这么一个写意。
0: 写意？
1: 写意的诗，写意的画，还有写意的戏曲。
0: 什么写意？就是演的嘛，没有真功夫。
2: 这位小兄弟，这话可欠

0: 手一棋，有实有虚。中国武戏不掺一分虚，才有十分好。
1: 怎么样，这回可长见识了吧？武戏当然是真功夫了。
2: 他地上一下能翻上桌子，天上能翻那么高的跟头，几乎要上天了。
3: 这挂面啊，可是四川的非遗。四川人爱吃面，热腾腾、红艳艳的一碗面，好吃又健康。
4: 来喽，香心糖。
2: 不管这里做面的师傅，还是刚才那些习武之人，看上去都很勇猛。中国的武戏是不是只有男人、女孩子练得了嘛？
5: 师傅，您看咱要不要露一手？师姐，接着。

0: 我们师傅请你吃的面，不用客气。
1: 二位朋友对武戏有兴趣，那咱们一起聊聊。红妆亦有豪侠气，何必英雄是仗

0: 仁者乐善，山自巍峨，八方来风不动。你们的武戏一招一式讲究工架，处处皆美。
1: 智者乐水，水自灵通，海纳百川无拘。你们演出用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火爆新颖。要说起我们南和北，都有一出经典的代表剧目
0: 《挑滑车》。
2: 这《挑滑车》的主角可是大将高崇，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他能用一杆枪，将从山坡上压过来的铁浮屠给挑开了。
3: 真有这样的勇士？
2: 那是当然。
0: 同一出戏，我们南与北还是有很大不同。
3: 这武戏也分南北吗？
1: 北派的高崇一代宗师杨小楼大师强调的是念白玉气度工匠威风凛凛，又有一代名将的风度。
0: 那在上海的舞台上，挑滑车这出戏也要技巧迭出，才能精彩纷呈，掌声如潮。
3: 那这南派与北派到底谁更厉害？

0: 分之而同源，
1: 渊源者流长，
0: 同心无分南北，如大江奔流入海。
1: 中国武戏定有一片海阔天空。
2: 你刚才说那个大历史高潮真是很厉害，但那是戏的故事，又是一种表演，但在我们西方有金钱的底线运动，像跑酷什么的，你们有没有这种刺激的东西？
3: 想看刺激是吧，师弟，

0: 够不够刺激？
1: 中国武戏底蕴深厚，多的是武林高手啊。
2: 这些啊，可都是开胃小菜。你看，好戏

0: 国武戏，不参一分戏。
1: 何必英雄是丈夫？
2: 分之而同源。
0: 中国武戏定有一片海阔天空。
3: 中国武戏源远流长，是中华的精神，中华的气魄。原来这许多年支撑着中国武戏的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三期。本周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将开启素骨谐真主题采风之旅，寻风主理人杨宇、寻风小助理严尚佳将与第二批寻风团成员一同踏上旅程。以月十人环节，他们会有怎样独特的故事分享观众？采风之旅，他们将深入山西博物院与晋祠，触摸跨越千年的文化脉搏，感受历史深处的生命力。途中他们又将邂逅哪些美妙经历？更多精彩故事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江淮领袖，文脉千年，辉运天成，声震河山，两百余载气韵流芳，跨越山海寻根溯源，百戏入碗，气象已成，继往开来，何以为序？空间破壁，梨园竞秀不止于剧场，更是校园里青春与戏韵的相遇，是街巷间烟火与丝弦的交织。舞台延续，天地铺展，戏在城中生根，文韵润物无声。
7: 我现在在合肥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6: 向心而立，戏入城，更是为了能入心。一色凝眸，一瞬共鸣，台上的角儿，台下的你，同一声锣响，便无分彼此。人人心中有戏，方见文心相合，大戏众生。科艺交融，百戏入碗，是广度；戏入人心，是温度；传统入食，是深度。合肥正以匠心独具的科创基因，文华隽永的底蕴风骨，重塑戏韵文脉的当代表达，传统与未来在此幻彩共生。百戏入碗，星耀合肥，文脉更续，再起新章。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0: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换新，
5: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本期的主题：素朴谐真。
14: 我们到了，
15: 晋祠。哎。
16: 台上好戏开演了，
17: 才子佳人呢，
18: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19: 精彩。
16: 山西博物院
0: 真的好大呀，
13: 气势恢宏。
7: 他在做什么？哇，
18: 对，
9: 一团和气灯，二合二圣灯，三阳开带灯，四季平安灯。
11: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13: 哦，四也可以，
4: 你看
6: 六七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哎，
1: 但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3: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哇哦！
1: 哇！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我其实从小是在京剧院长大的，学了近十年的京剧武生，后来转行做了影视演员，现在又来挑战唱歌做音乐。我始终认为勿忘初心，戏曲时刻在我血脉里的根，那么我希望在这种跨界的碰撞出来的火花里面，可以去重燃传统文化的灼灼光华。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好久没有这个了。哎呀，

0: 活动开了，我们就用这把大刀把下一个嘉宾给拦住。下一个是谁？
1: 哦，来了，
2: 来者活人。此路是我开，此事是我栽，遥想同此过，留下
1: 来路开。
3: 我来。
0: 哎呀，好久不见，杨。
3: 好久不见。
4: 大家好，我是郭宇昂。作为京剧演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喜欢和接受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

0: 一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来到了这次的国风超有戏。
1: 那这样，你再拿一个武器，然后咱再对下一个嘉宾，是吧？
0: 可以，
1: 好吧？
0: 可以，这个吧。
1: 哎，我们两个如果躲在这儿呢，就一人一面。OK 啊，来了来了来了。
2: 来者何人？
3: 来者，哇，这么帅的吗？这么帅的吗？
4: 哇，林姐，
3: 两位好。
1: 大家好，
3: 我是小黄，
5: 我是黄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又很喜欢把流行跟国风的一些元素去做结合，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寻风之旅，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然后更多的去突破吧。
1: 林姐，你这个带的是？
3: 这是啥？
1: 这是竹板，这么一打呀。
3: 用来看看。对，其实用来打节奏的，它是南音四宝，然后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快板吧。哦，
0: 我们以前上唱念课的时候，老师就，
1: 对，因为我原来也是学戏的，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大得噔噔噔噔
0: 噔噔，哎。好，然后一旦走都跑，啪就扔过去了。
3: 真的假的？
1: 包括还原场的时候会敲。
0: 对。
1: 哎呦！哎呦！哎，刘维哥，
6: 你好，小王。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宇阳。
6: 好，老师好。
7: 我是歌手刘维，因为我之前没有出过国风的歌，我还是非常期待在这个节目里呈现出自己第一个国风舞台，而且我也特别想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刘维不只是可能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其实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国风歌手。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7: 我带的那个什么呀，时尚，
1: 这叫那个
7: 和传统的碰撞，一个包。
5: 哦、oh, ，It's back,、oh, fashion.
7: Yeah, it's back.
1: 你的 O O T D,
7: O T D,
3: 随时上这个。
1: 嗯，这是那个无弦吉他是吧？
3: 对的，
1: 挺有意思的。
8: 大家好，我是尹浩宇，来自泰国，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9: 我第一次听到国风音乐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很宏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个采风和这次的这个创作和舞台呢，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就是爱上中国的这些国风的音乐。
10: 哥好。呀，
7: 哇哇，人家是带了那么多，
9: 带了一些茶过来，
7: 茶，
9: 对，
7: 哦，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1: 来来，坐，
9: 来，请坐，
1: 欢迎，
9: 好嘞，哇，
1: 他很有那个异域风情，
9: 他是泰国和德国的混血，
0: 对，我是混血，
3: 泰德，
0: 那你中文为什么这么好？
9: 在这儿学，然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
3: 那你有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吗？
9: 说实话，有一点儿，就是我第一次我回泰国的时候，我拍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泰语，学得很牛哦，
1: 学得很牛，
9: 他泰语看起来有点啊。
7: 我们总共几个人？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人，
9: 还有一个
7: 人。
5: 我是金莎，是歌手也是演员。
11: 蓝飞玲。
5: 我一直很喜欢国风音乐，这一季是寻风季，然后有这种采风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这次我必须要来，然后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做一个好的舞台。玲玲子，维维子，
7: 哇，你这个是？
5: 这个是风铃，
1: 好好听，
5: 治愈，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铃声。我今天给你做疗愈，
1: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哇哦
7: 哇哦，我看到了黄龄的专辑，我的天啊，哇哦，这是我小的时候买的专辑，来，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
3: 谢谢，太感动了，
7: 哇，金莎，妈
5: 呀，对，心悦神话，
1: 其实我们都是看莎姐，哎，听着歌长大的，啊，
5: 听我歌长大的，
0: 我也是，
5: 我等会要考考你了。
12: 寻风团成员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7: 这扇门吗？
1: 应该是这扇门。
3: 应该是。
1: 来，让我们，哎，怎么走旁门左道了？

0: 应该是拉开吧，走你。哇哦，哇哦，哇，这里好漂亮啊！
1: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感觉啊。哦，是，还有吃的。我们是不是要看表演啊？
2: 嗨嗨嗨！大家好，
3: 来来来，
1: 欢迎各位，
4: 请落座，
1: 请坐。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我将带领大家呢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除了我给大家助理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宇教授。嗨，大家好，
5: 你好杨老师。
1: 我是本期助力大家的寻风主理人杨宇，欢迎大家如约应邀而来。这一期啊，我受捞仔老师和佩宇老师的委托，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深入的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让我们的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6: 没错，
7: 杨宇老师请先坐。
1: 好，谢谢谢谢。
7: 好，接下来大家会通过采风和研学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且要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0: 真假的？
7: 哦，纷争开始了。
1: 其实挑战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捞仔老师领衔的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来助力大家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共创。
7: 啊，我们接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环节哦，叫做以乐识人，直接上台唱一首最能代表自己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队友们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能更好的找到我们的伙伴和队友，好不好？嗯，
8: 好。
7: 好，
9: 要么我第一个吧，先给大家暖一下场子。
1: 有请黄龄。

0: 谢谢。
1: 虽然在山西，但是呢瞬间把你带到了一种江南园林里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如沐春风。
2: 好厉害，
3: 醉人的江南味道，
4: 真的很好听。
3: 它加入了吴语的方言，
4: 是啊，
3: 特别柔美，
2: 一下就带到了苏州河畔的感觉。
5: 这首歌寓意蛮好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喜欢

0: 平弹，但是又不是太会唱。那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次的一些舞台上面，如果可以融入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学一下，也是挺有挑战的。
1: 嗯，国风元素还是挺明显的哈，包括你的很多歌里面，就是你自己是有有意的去增加这些元素吗？
0: 对，是的，平弹还有之前的粤剧。还有京剧，其实也有，
2: 也有吗？
0: 之前我那个在节目办过穆桂英。对，我觉得那个也好，就是好有好过瘾的一个经验。
1: 而且他那个歌词里面唱的还有并蒂莲，就好像清风拂过那个荷花，在那个池水里面轻轻的摇曳荡漾，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扑面而来。
3: 对，
1: 哎，正好问一下杨宇老师，就现在很多国风歌曲都讲究意境美，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3: 反正我心目当中的国风音乐的意境美，首先就是画面啊。黄龄唱的这个《月圆花好》，它就很有画面感。你看它的那个画面的构成，有并蒂莲，有桃杏，它其实不光是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空间，它其实是不同的画面的意象的一个组合。
1: 对，
3: 还有一个格调。就是我觉得你唱任何情感都可以，但是格调境界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它要构筑一个让我们的精神情感是往上提的这样一种境界。我认为国风音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浑成的不可割裂的这样一种意境美。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这个词藻的优美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堆砌的现象。个别的国风音乐，
3: 就是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其实真正好的意境美的这个歌曲也好，歌词也好，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生发的。
0: 对，
1: 那么我们第二位歌手
4: 到我了，
2: 来吧，你啊，
4: 到我了，
2: 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声音。
5: 怎知春色日，
2: 送给大家一首《相思谣》。
1: 好，
6: 那就放大点。

0: 延续吧。
1: 刚刚看那个表演，你不听他的声音，不看他的人，你就光看他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语言，就觉得就很有看头。
2: 宇昂的那个手的动作其实是跟词是结合的，
3: 对，什么笔啊？
0: 对，我提笔，月下里
4: 对，因为像京剧中，
5: 对，
4: 茶是这样子，就是京剧中的茶，
2: 拿了个杯子一样。
4: 提笔呢也是这样子，提笔，对。
0: 我说一个是这个整体，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甚至某一个轻微的转身和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都是一体。
4: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表演。
6: 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戏曲演员主要是在戏台上，但是大家认识宇昂很多人是在直播间。
4: 对，
6: 你在网络平台有过百万的这些在线票友啊。
4: 当时呢我还在就是上大学，然后同学说哎你干脆就直播呗，我就在直播间唱了一下，真的当时会有很多人过来给你私信，就是说啊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个，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一段。慢慢的，很多就是没有听过戏曲的人会通过我直播间会走进线下的剧院去看戏。
6: 真好，特别好。
4: 有好的正向的，肯定也会有负面的，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不务正业的感觉。老师其实都很支持我，他说你生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就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好好的与时俱进。
6: 是的，
4: 只有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听到。
6: 对，
0: 我觉得宇昂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是唤醒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唤醒了他潜藏的那种基因，他发现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原来我是可以喜欢它。因为你在戏院里面演出，你可能会完整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但是他直播间不同，我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唱，
4: 对，是可以实时交流的。
6: 对，
0: 它相当于一个戏曲的科普，这个不叫不务正业，是把他的正业通过更多的形式，更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4: 在我的师父张南云老师的口中也听到过京剧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上海的黄金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北京的吉祥戏院，这个观众是追着演员去看戏的。现在就是年轻人进入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却很多，他们通过了直播间会走到线下的剧场再去看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我觉得好像直播间里面也再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黄金时期。
2: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去得知了解，跟不说完全熟悉，至少略懂一二。
0: 它其实是提升了大众对于戏曲的审美品味。
2: 没错，
0: 就是当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去欣赏每一场演出它的独到的地方。
2: 没错、
7: 我感觉他很想要接下来表演。
2: 我身上也行，
7: 那我先上吧。
6: 掌声有请刘维带来苍青王。
7: 对，我这首歌不是一个国风的歌，因为我自己没有唱过国风的歌，但是呢我很爱国风。
0: 我们拭目以待。
7: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符合现在我的心境，藏起我。哇，
0: 藏起。

0: 我到底在紧张什么呀？我
1: 唱得好好，
2: 真的吗？次数特别多，
0: 但是手真的止不住的抖。
3: 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你诠释了国风里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0: 紧张、
3: 羞涩、
0: 羞涩、
3: 含蓄。他当然可以唱得很。就很时尚，但他也可以很含蓄，不要藏起我。
0: 其实我是一个表面看来很开朗，其实我内心很内向且很敏感，所以唱歌这件事我又很重视，就觉得哎，终于有舞台可以唱歌了。
3: 而且他说他那个细腻和敏感也确实，我觉得是音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事物的这种观察，其实就是反应力特别敏锐嘛。
0: 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首能让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唱歌的一首歌。
4: 就是刚刚那首歌不是国风的，但是大家还是听到你唱得很好的，觉得你的声音去尝试一下国风的一些唱法，说不定还挺好的呢。
3: 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虽然你唱功确实也很好，但是你幽默也很擅长。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风音乐里面不可以有幽默的元素呢？宋代大诗人苏轼，他就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动不动就开朋友的玩笑，他有很多很幽默诙谐的诗啊词都会传下来。真正的幽默，它是会让人在笑过之后会引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的，它有时候比纯粹的悲会更容易引发深思。
5: 咱下一位是不是浩宇了？
6: 好，
5: 欢迎派派。
0: 派派加油。
6: 好，
5: 派派带来什么呢？
6: 我今天带的是一首国风的这个歌曲，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唱，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对，然后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喜欢。
5: 好，
6: Let's go。

0: 油然的那种骄傲跟自豪。
1: 我那时候刚来中国，中文没那么好，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名字呀什么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理解，特别像一个绕口令。就练了很久，四年前的我和我现在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
2: 他的歌词超级国风，
1: 对对 对，
2: 开始就是"蚕丛鱼凫"，你看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对，还有杜宇"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王。
1: 对，
2: 你要理解这个歌词，真的是要很花一番去了解中国文化。
1: 这个歌也让我开始学一些这种什么古诗啊，这种比如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
2: 信手拈来，
3: 有有有，对。
1: 其实很多国风的歌曲，它就是含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古诗词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国风的音乐呢是一种钥匙，就是它确实是最开始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的感觉，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就特别好。
2: 浩宇的他这个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输出，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世界去了解，通过音乐的元素是最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风。
4: 接下来该金莎姐了，
2: 好，有请金莎。

0: 大家陪我一起长大，谢谢。
1: 音乐像一个时空机，过了十几年，哎呀，又听到这首歌，那个思绪瞬间把我拉回的是排练厅，就当时压着腿练着功，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那年我11、12岁，
2: 算起来是2009年
3: 对
2: 拍的戏。因为我写歌还是希望我本人的共鸣、观众的共鸣，我全部放在心里。我是哭着写完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代表了作品的一个剧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也蛮代表我对爱情里面，我就是那种喜欢很透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忠诚，两个人的顶婚就好像已经有过约定。

0: 然后再度再见面，在
1: 千年前的约定，
0: 茫茫人海中可以认出他的眼睛，希望以后如果还会有机会，也能一眼就认出对方的灵魂。然后，
1: 而且有一种好像千年前遗憾的错过了，这一世我要勇敢的说出来。
0: 对
2: 对对对对，
3: 来吧，最后一位，
0: 跟你们。
3: 欢迎郑业成，
1: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啊，然后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4: 加油。

0: 做演戏，知道了吧？这才叫演戏。我不行，我不行。我不配，我不配。
1: 是一位小白，
0: 没有，我是小白。各位老师们，
2: 这是演戏了。
3: 没有我，因为我这个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腻的那种。
0: 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谢谢你。
3: 我就是比较那种直给。
4: 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这个旋律我很熟，一出来我就哦，我想，就跟你这个年龄有太反差，
5: 反差比较大。
4: 对他一唱就是很慷慨、很铿锵、一身正气的那种家国情怀。
5: 因为是我从小是学京剧，也是我跟宇昂是一样的这种专业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我学的是武生。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直非常喜欢。宇昂是在网络上去宣扬京剧，去让大家理解戏曲。那我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观众。我是在请人看戏，就是我自己去花钱，每个月我可能会去找一到两个这样的院团，问他们的戏单，然后挑一些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相对来说简单的折子戏啊，
6: 经典剧目。
5: 对对对，这样的戏，包括有些可能武戏偏多一些这种的，我会再去买票，买完票之后到我的微博去发放给。
4: 所以我们可以去上你的微博，可以免费去。
5: 没错没错，不用上微博。哎，咱今天自己带来了。对，所以
4: 好有心。
5: 对，这一
6: 直隐藏的那个，
5: 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讲，就我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的礼物，就是郑业成请你看戏。
1: 谢谢。
5: 以后凭这个券找我，未来的所有的戏票都可以找我来买单，在任何城市。
4: 谢谢。
5: 对，任何城市。
1: 对，
5: 我是最希望的是，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了戏曲，他们了解了戏曲，而且他们再去跟身边的朋友普及戏曲，带着家人进到戏院去看到戏曲，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
7: 谢谢，太有心了。
5: 其实说白了是戏曲滋养了我，也哺育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吧。
4: 那他这里有两年时间，70多场演出，邀请1600多个观众走进剧院。这次大成想邀请你一起赏梨园雅韵，绕梁三日，共话戏里人间，愿你沉醉不知归。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跟宇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看上去

0: 好像数字只有1600多个观众，但是这些观众他们看完之后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去推荐戏曲。对，而且年轻人来说戏曲的好比老一辈的可能更有说服力。
1: 是的，
0: 是的，就是我们六位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的阅历又让他们在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特别有识别度的音乐的风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要情动于衷而行于言。那我们现在就只需要一些触发他们再度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所以我们先有请主理人官宣一下本期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四个字，溯古谐真，追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去写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左传里面曾经用表里山河来形容山西这块宝地，那三晋大地有无数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息，精美的文物呢也是层出不穷。你们需要在一步千年的时光当中去感受古建文物和历史传承的隔空对话，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我们这一期就是两条路线，一条去古建筑溯古谐真，你们要从建筑构件、碑刻还有彩塑当中去提取戏曲源头密码，探寻文化内涵。另外一条寻风线呢，将要探寻的是活色生香的文物精粹，在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捕捉鲜活的音律与生活的气息。
2: 这样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自己的这个寻风伙伴了。
3: 让女生来选，
1: 我觉得女生
2: 也行，让两个姐姐来选。
3: 女生来选，
4: 你先。
5: 那我就顺着顺序先选，这样。
3: 哇，好敷衍的理由，顺着顺序。你得渴望拥有我们两个，我们俩还不一定。
6: 我们俩非常有 energy。
3: 对，你得说哇，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
7: 我太想。你们两个来，
6: 可以
3: ，对，就要这种，
2: 可不可以？
0: 带
2: 着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不如我们两组来选择一下。
4: 你们呢？你们想选这个？
1: 可以，对，这个好，
4: 可以。晋祠，
2: 黄陵，山西博物院 ，OK 吗？
6: 可以，刚好我们想选那个。
3: 哇，我们想选这个。耶，
2: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大家呢可以拿这些工具采风。
1: 来，走
6: 走，
4: 出发喽。
3: 这是我们的车，
6: 拜拜，
0: 顺利。
8: 安全带要系好。我们出发了。
4: 出发了。
8: 姐姐，你看看，就在这个文字里面，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4: 寻风限定任务：寻找文物活化石。
8: 其实晋祠有这个三宝、三匾跟三绝，我突然想起来可以请个外援，我的老爹在山西。
4: 真的吗？
8: 哦，来了，喂，老爹。
9: 大臣。哎，还记得你这个老爹呀？
10: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吗？
11: 对。
12: 亲戚朋友都来。
10: 你说你两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
12: 哎，爹妈放心，妈在我们身上。
9: 你出去也不回来了，
8: 这不出去
9: 想你呢？
8: 这不出去打拼去了吗？不仅这次我自己回来，我还带了我的朋友一起来嘞。
9: 哎呦嘿，那好啊！啊，华夏古文明，山西欢迎你。哎呀，
8: 那我们现在是去往晋祠的路上呀，老爹，您方便过来吗？
9: 没问题，爹现在等你去，咱们一会儿见。
8: 没问题，没问题。哦，哎，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9: 哎，好嘞。
4: 爹太甜了。
8: 嗯。老爹小块可以啊。哦。山西欢迎你。
4: 山西欢迎你。
8: 我们到了，晋祠。